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最令博古感到难以理解的是，此时与毛泽东站在一起反对最高三人团的，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他同在一个营垒里的两个战友。谁错了？我还是他们？博古在心里问着自己。如果我错了，那么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呢？王明同志呢？共产国际呢？斯大林同志呢？我们的每一步都是按照国际的要求走的呀。博古觉得自己的血液流动加快了，身上也热了起来。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虽然失败了，但这是由悬殊的敌我力量对比造成的。我错了吗？错在哪里？不，我没有错。博古朝着黑暗伸了伸拳头，然后走进了屋子，在桌前坐下，拿起了笔。这个夜里，在总政治部的驻地遵义老城杨柳街天主教堂的一间妇女干部住的屋子里，一双孩子一样的大眼睛整整一夜没合，望着漆黑的天花板，在替自己的丈夫担心。她就是博古的夫人，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当时在总政治部工作的刘群仙。热情泼辣的刘群仙知道了痛苦，懂得了沉思。红色战士好英勇，消灭敌人几十军，俘虏万余敌，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炮火连天，战号频吹，决战在今朝。嘹亮的歌声从老城省立三中的操场上飞出来，响遍了冬日里的遵义城。在挤得人山人海的三中操场上，几个身穿黑色列宁服、头戴八角帽的女红军战士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挥动着手臂，给成立不久的红军知友社和街道儿童团教唱红军歌曲《决战在今朝》。细密的汗珠挂在他们红扑扑的脸上，发梢从军帽下调皮地露出来，使他们个个都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他们已经教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歌了，起先操场上空空荡荡的，后来群众越聚越多，是他们甜美的歌声邀来了在反动派的谣言蒙蔽下对红军将信将疑的遵义人。之前反动派得知要在三中开会，便在暗中散布说红军在操场的四周都架了机关枪，要把来开会的群众统统打死。过了一会儿，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就要在这里举行。那些中年劳苦的泥瓦匠、制壁匠、木匠，以及用愁苦打发着日子的女人们，从这些眉清目秀的女红军的身上和他们的歌声里认识了红军，尽管那认识模糊的像蒙上了一层雾，他们的认识很质朴。这样的女人参加队伍，绝不像王家烈、侯志旦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共产共妻的赤匪。遵义人也曾看见过穿军装的女人，王家烈的老婆，她是红军来到遵义以前他们见到过的唯一穿军装的女人。王家烈来遵义常带着她，那个出身于同人大户万家的女人留给遵义人最深的印象是一身紧身的军服，一双高筒皮靴，一对不离左右的卫兵。当他的皮靴落在在蜷缩在丁字路口的一个瘸子娃儿身上的时候，他那用胭脂和口红堆砌的美丽便在遵义人的心目中彻底破碎了。眼看这些穿军装的女人让人看着顺眼，让人感到亲切，老百姓的直感往往是可靠的。当羞涩的遵义大嫂们聚在一起，用惊目的目光看着那些教鸽子的女兵的时候，
在操场的另一个偏僻的角落里，一个高个子的红军也正在默默地注视着那些女兵们。他就是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会议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了，刚才周恩来副主席派人说中央领导同志马上就到。在等待开会的当儿，他被嘹亮的歌声吸引了。眼前一张张多么熟悉的面孔啊，蔡畅、贺子珍、李伯昭、甘棠、王全元、刘英、金维应，暂时的和平使他们变得光亮起来了。宣传政策、发动群众、筹措粮草，也许只有他这个地方工作部长才最了解他们的价值。李维汉的目光最后落在那个长着一头黑发、脸皮白净的女红军身上。那是他结婚不久的妻子金维应。今天他特意穿上了他们结婚时穿过的那件合身的蓝色列宁服，在几个穿黑色军装的姐妹中显得特别突出。他们是在1934年在瑞金结婚的，那时战场上屡屡失利，他们的婚礼就十分简单，刚过完并不亲近的蜜月就匆匆地踏上了征途。金维应先在中央工作团工作，后来调到了干部休养连。西征的路上虽然他们经常在一起工作，但却是分开住的。除了朱德和康克清，几乎所有同时踏上征途的红军夫妻都是分开住的，包括毛泽东和贺子珍、博古和刘群先、周恩来和邓颖超这样的高级领导人在内。战争不能为他们提供过正常夫妻生活的条件。这时的金维应虽然刚过31，却已是一个颇有资格的老革命了。1931年担任上海丝织业工会中共党团书记兼上海工会行动委员会负责人的阿金，同被亡命的中央打入冷宫的原红七军政委邓小平一起被调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一路同行，后来他们就结为夫妻。1932年的5月，邓小平被任命为第一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而在此前后，阿金先后担任过中共于都县委书记和胜利县委书记。这位从15岁起就开始革命生涯的浙江姑娘，早在1924年就与共产党的著名人物瞿秋白、项英、郭沫若等有过密切来往。在1927年的412反革命事变后被捕，被营救出来后，在上海一直从事秘密的工人斗争。白区丰富的斗争经验使他在中央苏区迅速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红军女干部。他领导于都、胜利两县党政军民开展经济建设，扩大红军，支援前线，声名赫赫。1933年10月，他又受命担任瑞金县扩红突击总队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红色中华曾在一篇文章上这样提到了阿金的名字，如罗荣桓、金维应、罗迈及李维汉、毛泽谭等，放在各报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光荣红榜，在各种会议与报纸上解释与宣传他们的工作经验，教育全党同志。与阿金不断受到表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此时的邓小平正在经历着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磨难。1933年邓小平作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头面人物遭到严厉批判，这时阿金离开了他。第二年他与李维汉结合，战略转移开始，他与其他29位被批准随主力行动的女同志一起编入了由李维汉任司令员的军委第二纵队，他被分配在地方工作部负责沿途发动群众的工作。
遵义会议后，他在干部修养连当过一个阶段的党支部书记。他配有一匹马，但李维汉碰到他时，总见他的马上坐着别的人，病中的警卫员、体弱的民夫或者脚打炮的女同胞，而他自己却常常背上了别人的东西，拄根棍子，艰难地走在漫长的山道上。也许站在遵义三中操场的李维汉不会想到，命运将在几年之后为阿金画上了一个悲惨的句号。他一步一步走完了25000里，他的身体也被这漫长的征途完全拖垮了。1938年，组织上送他去苏联治病，后来因为和苏方人员发生了争吵，被送进了疯人院。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德国飞机轰炸莫斯科，阿金死于战火之中。在经历了这场大迁徙的女性中，博古夫人刘群仙的人生结局与阿金有着惊人的相似。尼姆·威尔士在其《续西行漫记》中这样描绘了刘群仙。刘群仙身材短小结实，两手粗大，样子很干练。她是一个漂亮的人，有一头光艳的头发和一身柔滑的肌肤，声音低而愉快，又有一种惯喜闪动的睫毛，或像小孩子一样张大眼睛瞪你的习惯。这位记者又说，他是位热情奔放、循循善诱的演说家，这和他在工人中身负众望不无关系。不过他很同情和关怀人的疾苦，谈到长征时，他几次噙着泪水说，当时他们是连统计一下死亡人数的时间都没有。1927年10月，这个被国民党反动派到处通缉的年仅20岁的无锡工人领袖秘密来到了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学习。年底，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劳工大会。在会上，他认识了为中国代表团担任翻译的中山大学学生博古。很快，博古成为他崇拜的对象。在中山大学的那场派别斗争中，他坚定地站在王宁、博古一边，成为著名的28个布尔什维克之一。1928年，他与博古结婚。1930年。

0: 回国。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的时候，刘群先刚刚流产一个多月，他是拖着病弱的身子走上并走完了长征路程的。以后的日子他是不幸的。抗战爆发后，他同博古先后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重庆办事处工作。当艰苦险恶的斗争环境不断将他的身体摧毁的时候，与博古情感上的危机也日渐加深，最后刘群先的精神终于崩溃了。1939年，刘群先被安排去苏联治疗，也被关进疯人院。1941年失踪，生死不明。开会的时间到了，毛泽东、朱德、博古、陈云、李富春等中央领导人走进了会场，整个操场立刻沸腾了起来。会议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主持，毛泽东就“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做了演说，朱德讲了红军的宗旨、性质、任务和纪律，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讲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意义。他们的讲话不断被群众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所打断，女红军们也同群众一起欢呼着，眼前的情景也使他们仿佛回到了中央苏区。从江西走到遵义的红一方面军中的女红军共有30名，笔者于此仅记下他们光荣的名字：中央局秘书长邓颖超、周恩来夫人，江西省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蔡畅、李富春夫人，中央局妇女部长李坚贞，后与邓振洵结婚，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刘英，后来成为张闻天夫人，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刘群先、博古夫人，前线司令部指导员康克清、朱德夫人，军委机要秘书贺子珍、毛泽东夫人，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金维应、李维汉夫人，苏维埃国家银行会计钱希军、毛泽民夫人，苏维埃中央政府艺术局局长李伯昭、杨尚昆夫人，福建省委妇女部长邓六金，后与曾山结婚，兴国县妇女主任微秀英，后与钟赤兵结婚，粤赣省委妇女部长刘彩香，长征途中与毕占云结婚，粤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李桂英，闽粤省委书记陈慧卿、邓发夫人，中央党校学员吴富莲，少共中央青副干事王全元，在遵义与王守道结婚，军委总卫生部兵站医院政委周月华、贺成夫人，红军大学教官邱一涵，红军大学教官吴仲连，中央妇女部秘书甘棠，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工作员谢飞，后来成为刘少奇夫人，少共中央巡视员廖四光、凯峰夫人，少共中央局干事肖月华、李德夫人，闽粤赣特委组织干事谢小梅、罗明夫人，苏维埃大学学员钟月林，后与宋任琼结婚，中央机关合作社主任杨厚珍，军委二局报务员李建华，中央政府办公厅秘书威拱之，女红军曾玉未被批准随队转移，自己跟着丈夫一路追到了遵义。这30名从江西中央苏区参加战略远征的女红军中的绝大部分走完了后来称之为长征的全程，他们中有的人两过雪山、三过草地，有的人随西路军经历了更为悲壮惨烈的征程。他们每个人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不论这故事的结局是酸是甜、是苦是辣， 她们都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中国共产党当时最显赫人物的妻子，几乎都在这支30人的女性队伍中，但伟大与光荣却是他们自己创造的。正如尼姆·维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所说的那样，他们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自己赢得了红星下的合法地位。1935年1月15日，前军第20师长百徽章领皇家烈之命，率部取道福泉、修文，向金沙、遵义方向逼近。这位兼配中将军衔的军人在梦中看到了一个巨大的乌鸦，认为是不祥之兆。早晨起来又枪毙了一个准备逃跑的排长，心情十分沮丧。骑在马上，他看了看阴沉的天空，又将目光投向了苍茫的远处。此时他忽然想起了遵义城琵琶桥自己的公馆，不禁苦笑了一下。红军打过乌江以后，他就把一家老小从遵义搬到了贵阳，人去楼空，他不知道如今是何光景。百徽章不会想到，占据了遵义的赤匪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之后，将在今天重新崛起。今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再造纪念日。一个政治机体伴随着阵痛的心声，是在他的那座公馆二楼的会客厅里完成的。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令往好去处，就带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晨雾笼罩下的百公馆显得更加伟岸。邓颖超早晨睡得很沉，西征以来她第一次和丈夫住到了一起，在此之前她一直随干部休养连行动。她的身体状况很不好，离开瑞金的前夕，由于劳累过度，1933年得下的肺结核病又复发了，大口大口地吐着血。出发前十天虽然高烧刚退，但身体依然虚弱。为了不给组织增添负担，他曾提出把自己留下来，为此他做了最坏的准备。组织上没有批准他的要求，给他配了一副担架，他是坐着担架进入遵义的。为了让他很好的休息，昨天上午周恩来让他搬到了自己这里。百师长的红木床对于一个在担架上颠簸了几千里的病人来说是一种奢侈，几个月来邓颖超第一次安稳地睡了。周恩来起得很早，其实他彻夜未眠，写了一夜的文章，在凌晨的时候打了个盹就醒来了。周恩来的习惯与毛泽东不同，毛泽东习惯于晚上读书写文章，早上睡觉，即使在刚刚走过的征途上，人们也能常常看见早晨躺在担架上睡觉的毛泽东。而周恩来却没有早晨睡觉的习惯，哪怕工作的再晚也都会准时起床。他的眼睛微微有些红肿，脸上带着倦容。湘江惨败以后，最高三人团指挥失灵，博古一筹莫展，李德满腹牢骚，只有他还坚持着红军最高决策层的正常运转。有时他真有点力不能支的感觉。湘江的血愈亮了周恩来的眼睛。中央对三人团发出了对博古、李德抗争的信号，到了毛泽东出来的时候了。在走廊上，周恩来碰到了一局作战参谋孔石泉。孔石泉手里端着一盆水，腋下夹着一把扫帚，正从走廊那边的一间屋子里走出来。周恩来喊住了他：“嘿，我们的孔夫子啊，斯文扫地了。”孔石泉连忙放下手中的东西，在裤子上擦擦手，向周恩来敬了个礼，然后指指走廊那边屋子说：“周副主席，遵照你的指示，我们把那间房子打扫出来，请首长检查。”“好，我们去看看吧。”周恩来说着就朝那间屋子走去，孔石泉也在后面跟了过去。周恩来走进了那间屋子，这里大概是百徽章的会客室，呈长方形的会客室不算大，装饰却很讲究。朝外通向走廊的一面是两扇嵌着彩色玻璃的窗户，三面雪白的墙壁上涂有淡淡的装饰画。靠里面倚墙立着一个用料考究的橱柜，天花板上吊着一个荷花形的旧式洋油灯。屋子的正中放着一张深褐色的长条桌，周围是一圈长短不齐、高低不一的木椅、藤椅和没有靠背的凳子。最让周恩来感到满意的是，屋子里的那盆木炭火烧得正旺，从外边进来给人一种暖烘烘的感觉。周恩来回过头来拍了一下孔石泉的肩膀，指着那盆炭火风趣地说：“嗨，孔夫子啊，你的这盆火烧得好啊，有了它，我们这些人呢就可以在这里安安稳稳地写一篇大文章哦。”孔石泉不好意思地笑笑。周恩来忽然想起什么，扫视了一眼，在那高低不等的椅凳上有一张藤堂椅，周恩来就问了：“那是王稼乡同志坐的地方吗？”“是的。”孔石泉回答说：“你交代过王稼祥主任不能坐着开会，要给他找一把躺椅。”周恩来摇摇头：“太短了，伸不开腿。”“哎，不短啊。”孔石泉说着走到躺椅跟前， 从坐垫下面一拉，又拉出一截，躺椅顿时增长了许多。周恩来笑了起来，哦，原来这里面还有机关呢，哈哈。孔石泉解释说，这种躺椅啊叫伸脚躺椅，就这地方有，这是昨天从老乡家里借来的。好啊，很好嘛。周恩来临出屋子的时候，又回头看了看这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屋子，满意的点了点头。天已经大亮了，朱德下了楼，在布局精巧的院子里散步，身边也跟着一个警卫员。他踱到了一座砖砌的牌楼下，望着牌楼顶端用青花碎瓷镶嵌的“卫炉”两个字，出了一阵神，走出了院子，来到街上。街道两旁的肉铺、小饭馆都开门了，乡下进城卖菜的也排开了一长溜，街上人来人往，很热闹。朱德顺着街道走了一截路，看到临街的墙上，红军各部用红土灰刷了不少标语，标语的后面都标明了写标语的单位的代号，如湖南政治部宣、红浙江宣、红桂基宣、红军政宣等等。朱德饶有兴趣地看着一幅幅措辞质朴的标语，官僚军阀面团团，害得干人没裤穿，打倒区公所、乡公所，干人组织自己的革命委员会，群众把白军消息送给红军。朱总司令，朱德正看得有趣儿，忽听背后有人喊，回头一看，原来是萧劲光。西征以来，朱德有些日子没有看见萧劲光了，此时的他依然是满脸晦气。对瑞金的那次公审，朱德也是很有意见的，他也认为黎川失守的责任不在萧劲光。后来尽管没有执行五年徒刑，但萧劲光却被开除了党籍军籍，离开瑞金之前被任命为上甘大队大队长。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朱德问了。他眯起眼睛，很容易让人想起慈爱的父亲。萧劲光苦笑了一下，周副主席说，我的问题要很好的解决一下，不过现在还不行，还要定期到保卫局去汇报。朱德沉吟了一阵说，快解决喽。说罢又问了，罗敏、江华、方强还有那个周子坤，他们，你同他们是常见面吗？朱德提到的那几个人都是由于反对过博古、李德意见而受到处分的红军和在地方工作的干部，罗明被打成了罗明路线，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在云门岭战斗中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江华在打广昌时因为对李德的训令发了几句牢骚而被撤职法办。他们有的在军事裁判所，有的在国家保卫局招待所。萧劲光又苦笑了一下，总司令，我走了，保卫局今天找我谈话，我得准备准备去。说罢给朱德行了个军礼，向那边走了。裁判所，哼，招待所，连监狱都带出来了，这样的军队不是白长是见鬼。朱德口里念叨着说，首长该回去吃早饭了。警卫员提醒说，往回走。朱德说着反身向百公馆走去。毛泽东一夜没睡，他用冷水洗了个脸，一夜的疲乏便无踪无影了。看到天已经蒙蒙亮了，他便从自己的屋子里走了出来。相邻的王稼祥屋里还没有一点动静，大概他还在睡觉。 夜里王稼祥的伤口又发作了，毛泽东听到了他隐忍着的呻吟声。后来警卫员把医生喊来，换药换到了下半夜。毛泽东放轻脚步走下了楼，在楼下他碰上了正要出门的张闻天。张闻天的眼镜后面那双眼睛罩上了一圈黑晕。
1: 哦，你我没有睡啊，
0: 毛泽东用手指指张闻天的眼睛说。
1: 你也一样嘛，
0: 张闻天说了。
1: 哦，你和我不一样，我一心是熬出来了。
0: 毛泽东笑着，他特别把这个熬字强调了一下。张闻天品出了毛泽东的话外之音，也淡淡笑了笑，然后把话题转到了他刚刚写好的文章上。哎，老毛，

0: 文章，我已经改动了几个地方，你要不要看一看？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拿到会上念就是了嘛。毛泽东大大咧咧地说，指了指门外说，好了，趁现在还没有开饭呢，出去走一走。
0: 你还是把改的几个地方看一看，我担心啊说的不准确。
1: 张闻天迟疑着说，走吧走吧，没有关系，天塌不下来也湿不了瘾。毛泽东说着招呼张闻天一起走出了怡宅，边走边说，世界上还没有百分之百准确的东西，我就不相信什么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0: 张闻天的心咯噔了一下，他曾经就是那些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团体中的一个，而且是十分活跃的一个。
1: 走到穆家庙巷口，毛泽东站住了。
0: 罗夫啊，你说我们那位的杨顾问先生会不会出席今天的会啊？毛泽东忽然问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1: 张闻天想了想说，或许他不会来，李炳伟你他就没有参加嘛，最近他的警局好像一直不好啊。
0: 毛泽东缓缓地说，
1: 他应该来，我希望他来啊，以前我们总是糊里糊涂地学他的，按他的意见办，现在他应该来听听我们的意见呢，也来学学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如果不来，不论对我们还是对于他，都是一个遗憾呢。说着大步向怡宅走去。
0: 李德的情绪啊低落到了极点，昨天下午他就让警卫员把妻子萧月华从休养连叫了回来，夜里他嫌萧月华没有热情，就朝着他吼了一通他听不懂的德语。早上一起来，他就感到自己的头有点疼。萧月华煮好了一杯咖啡给他端过来。李德好些日子没有喝过咖啡了，在瑞金的时候，中央机关的同志总想着让外面来人设法带些咖啡，即使在敌人封锁最厉害的时候，他的咖啡也没有断过。自从战略转移以来就不行了，眼下喝的咖啡是进遵义以后打土豪打来的。李德端起咖啡喝了一口，忽然瞪着眼睛向萧月华喊起来，疼疼你懂吗？萧月华这回听懂了，他才想起自己忘了给咖啡放糖，赶紧走过去端走了咖啡。
1: 警卫员走了进来对李德说，报告，刚才周副主席派人来说让提醒一下，别忘了今天的会。
2: 知道了，
0: 李德用生硬的中国话说的，向警卫员挥挥手让他出去。李德望着屋外的一棵大桉树出神，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应不应该去参加今天的会议。
1: 琵琶桥百公馆的二楼会客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首脑们陆陆续续地来到了这里，没有排座次，进屋的人在桌子旁随便找个椅子坐下，就和坐在旁边的人聊起来，聊天气，聊身体，聊一些遵义的新闻轶事。会议开始前的气氛总是轻松的。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因为就住在这幢楼里，所以早早就坐到了这里。博古来的也很早，他径自坐到了里面居中的位子中，他已经习惯了会议中的中心位置。毛泽东是和张闻天一起来的，王稼祥进来的时候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因为他的担架太长拐不进去，人们挪椅子搬凳子折腾了好一会儿。聂荣臻的脚伤还没有好，是被林彪搀着进来的。李德来得比较晚，进屋以后就在靠近门口的地方捡了把椅子坐下，伍修权挨着他坐。先进来的与后进来的不断地打着招呼， 红军将领多是毛泽东的旧部下，因此毛泽东显得特别活跃，相比之下博古显得被冷落了一些。周恩来将一张写满了字的纸递给博古，博古看了一眼，那是临时写就的今天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名单上的人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博古默默地数了数名单上的名字，出席列席的共20个人，然后抬起头来看了看全场，屋子里慢慢地安静了下来。几个位子是空着的，周恩来告诉他，彭德怀、杨尚昆住在刀坝水，下午才能赶来。刘少奇、李卓然是昨天晚上才通知的，大概今天晚上才能到。博古习惯地咳了一声，用不高的声音说，
3: 现在开会。
1: 一屋子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他。博古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摞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开始念了起来。这就是后来中共党史上称之为主报告的那个报告。按照事先规定的议题，作为党的总负责人和指挥战事的最高三人团成员，他的报告主要是对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突围以来的工作进行总结。大概由于他在开会以前受到冷落的缘故，开始还多少有点拘谨，但是没过几分钟就恢复了常态，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不由让人联想到他在中山大学与对立面进行辩论的风采。他的报告广征博引，思路清楚，不能不说很严谨，但是在座几乎所有的人都听出了他报告中的致命缺陷，在于过分强调了客观，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于敌人的过分强大，白区和苏区配合不够，而不在主观上找原因，不承认三人团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在博古讲话的时候，毛泽东专注地听着，有时不屑地微笑一下，还不时地用铅笔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些什么。朱德坐在毛泽东的旁边，听到不顺耳时，在一张纸上用铅笔重重地写了几个字，推到毛泽东跟前。毛泽东看了一眼，纸条上是四个字，胡说八道。毛泽东笑着抬起头来，朝朱德会意地点了点头。博古的报告终于做完了，他从那摞讲稿上抬起头来，朝会场扫视了一眼，大家没有任何反应，连李德也没有表示赞许的意思，屋子里安静得出奇。他体味到了从未有过的窒息感觉，头上沁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周恩来接着就军事问题做报告，他的报告后来被称为副报告，这个报告又一次体现了他的性格，他明确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责任主要在于军事领导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也含蓄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周恩来的发言不长，前后不过半个小时。
4: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5: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和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6: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7: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

0: 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1: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夏日六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六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6: 玩水喽！
7: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5: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8: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9: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0: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
13: 随身垃圾不乱扔，
14: 垃圾污染危害大，
15: 保护环境靠大家。
16: 举止文明有修养，
1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人群。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乐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定。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快，使热心；家一快，使爱心；地一快，使清心；云一快，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

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

0: 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啊！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咱们继续来欣赏著名丑角表演艺术家金不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十八扯。十八扯呢是牛派的看家戏，这出戏呢是以八旬的张老爷子为了给自己十八岁的女儿找女婿为线索展开的一系列引人笑喷的小故事。昨天在节目当中，小季呢带着他的爷爷一路上也没遇见他期盼已久的女婿，今天他如愿以偿了，我们接着听戏。
1: 小妹妹唱歌郎走前，来个咱那个谁那么一

0: 小鸡别干活了，赶快回家叫那二大爷叫人拿枪打。
1: 打啥呀？
0: 你不说狼来了吗？我这
1: 呀，俩十个狼推一个大
0: 啊，十颗狼，
1: 十个狼。
0: 咦，奶奶呀，你可真会掰扯我呀！我说啊，屎壳郎，咦，喂，哎，去，拿个锯给我锯下来！我说啊，
1: 爷，我有法给你套上，就有法给你卸下来。
0: 取下来，
1: 好，取下来。
0: 嗯，你套我了，你可别说你，我说啊，这货是真捣蛋呐！我说啊，
1: 哎呀，坐吧。
0: 爷。反过来，
1: 你不说了。
0: 我受不了，我
1: 受不了，我反过来。
0: 乖乖啊，哎呀，外甥大灯笼照旧来了，我说啊，你看看这多好啊啊！有啥事我站街跑了？你看看弄这庄家伙不庄家伙，我说啊，豆腐渣装船不是好货，你我说，嗯，哎呀，去吧。大事给我说一声，小事你代办喽吧。
1: 一会可知该了。
0: 哎呀，真捣蛋呢，我说。

0: 这回真的来了。
1: 又是屎壳郎？
0: 不是，一个相公骑匹白马摔下驴来拿跑牛事儿。
1: 哎呦，你瞧瞧俺小姐说这话，葱丝儿、姜丝儿、萝卜丝儿，里边都有点啥意思。哎，小姐，这一个相公骑匹白马在

0: 甩下驴来子拉跑牛屎啊。
1: 爷，你不知道啊？
0: 哎，
1: 我给你解释解释吧。
0: 你说什么？
1: 爷，从南山上下来一只猛虎，追赶了一位相公，骑了匹白马，这个马正跑着嘞，路边拴了一头驴，这个驴一见马，这个驴惊了，这个驴一惊，这个马也惊了，前腿一抬，呜，扑腾，
0: 一个个，
1: 这个相公就从这个马身上摔到这个驴身上了。这时候刚好过来一辆牛车，这个相公又从这个驴身上摔到这个牛身上了，这就叫一个相公骑匹白马摔下驴来拉跑牛事儿。
0: 你瞧瞧，俺小姐说这话，山子一旁站立着闲我这在哪儿了呀？
1: 哎呀，在这儿呢、啊，你看，
0: 叫我瞧瞧。哎、啊，嗯，因为就是

他老人家找上门说媒的成亲，全

哎，看好看好，慢点慢点啊，你给我看看，不能相关他的了，咱的家乡呀，小老模样长得顶呱呱，他的前景貌不得多秀呀呀，我的官在那边也不来看，大概不是十九岁那么小了一了又十七了吧，你老女用了成婚了呗，郎才了吧，人人夸，这才是不成了不成戏，我的县城女婿实在的家那么越是越

0: 想也高兴，那么说一想光听着了呀，你来姓啥，你叫了啥，那着那些有你家，为什么来在我的家乡，快说了吧，快说了吧，快说快说的快说吧，快说快说快说快说吧。小姐，
1: 哎，
0: 莫非说相公是个哑巴？
1: 耶，傻哑巴呀，
0: 咋不会说话啊？
1: 人家呀还在昏迷当中啊。
0: 啊，还在昏迷当中啊。
1: 啊，
0: 缓着醒来啊。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思为您带来的空中梨园。八旬的老爹爹偶遇了一位相貌堂堂的年轻公子，这时的老爷子乐开了花，因为他心中呢自有盘算。
0: 相公醒来。
1: 大呼啊大呼。
0: 噗，哎呀，你找家伙吧你。
1: 喂，你干啥当呀？
0: 不是好人。
1: 咋不是好人了？
0: 你没听见呐？
1: 啊，
0: 我说相公醒来，相公醒来，他说大姑啊大姑，要打恁姑嘞呀。
1: 耶呀耶，啥大姑啊？人家是大姑啊大姑。
0: 啥大姑
1: 啊？
0: 啊，大姑大姑虎姑。
1: 啊，
0: 我说了还没跟姑见面想打他呀，我啥，
1: 大姑还不愿意
0: 了。就是换着醒来问外甥拿桌了，我啥。 小伙子醒醒。
1: 醒醒了。
3: 老张，我为何来到此地呢？
0: 俺要来跟踪猛虎，把你救下，这是我家，不要害怕，小姐。这恁姑煮饭烧茶，给恁姑烧个钱，你就说这个事儿。
1: 好嘞。
3: 多谢老张。
0: 哎，好说好说好说。请问相公，你是哪里人士？尊姓大名啊？
3: 小生孟祝贺，乃孟家庄人士。今日前往南山探亲，偶遇猛虎，不是老张大舅，险些落入虎口。待我回到府下禀明父母，一定重要性。
0: 啊，孟家庄呢？好说好说。今年多大了？
3: 已是19岁了。
0: 啊，19了？
1: 28了。
0: 中大一岁，我人。
3: 老张。什么大一岁？
0: 我当你18了，你19了，被我踩了大一岁，我这啊，这个谈恋爱了没有啊？
3: 有
0: 啊，没有，妥成了。
3: 老张，什么成了？
0: 我看饭好了没？给你盛饭去，你现在来做，我给你盛饭去，我给你盛饭。因为这回来，哎，这孩子，我说，哎呦，
1: 我说爹呀，
0: 哎，您瞧瞧，个那妮儿能不能啊？啥时候见了我都叫爹，我这啊，爷，你可别笑啊，这个是真人，我说啊。
1: 爹，你刚才怎么谁说话了呀？
0: 哎呀，一出门是那个小相公啊。
1: 爹，你知道他是谁呀？
0: 他是谁呀？
1: 他呀。
0: 哎，他是谁呀？我说。
1: 他呀。
0: 他不是他，能是我吗？我啥啊？
1: 他乃是家那些大了
0: 呀。谁给你说了没？我咋不知道啊？我啥？
1: 爹，你刚才问你多大了？你说19了。
0: 对。
1: 你说大一岁，你问家谈恋爱了没有？你说没有。你说成啊。那他不是家那些大了？那他是谁呀？
0: 你乖乖，你多会儿都来了吧？你我说，我说妮儿啊，妮儿啊。咱是满地烤火一门人呀，还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了这个事儿，我说。
1: 爹，你把他给我说说呗。
0: 我能说这事？你看看
1: 你。说说呗。
0: 哎呀，你看你这人，
1: 我说说呗。
0: 我能去说这事？你看，哎。
1: 你不说呀，我自己说去。
0: 哎呦，我这妮儿啊，妮儿啊，这个事儿可不能太涉及喽啊！你没听人家说吗？女追男不值钱呐！啊，哎，你再看看中不中我啥？啊，
1: 呀，爹中！
0: 哎，不中官宦。
1: 爹，
0: 中不中啊？
1: 中。
0: 哎，咱可是丑话说透了啊！你可只准生一胎，恁爹我是专关注这个事儿的，你可不能想。

0: 别人一样，个下饺子一样，不得一个，不得一个，不得一个，我上还弄这事了，我上啊。
1: 爹呀，就放心吧。
0: 可放个女儿的心去吧，娘儿，去吧，去吧。哎呦，这事咋真巧啊，不巧不珍惜。我
2: 咋真高兴啊？
0: 小姐，我咋真高兴？跟你说说，你也高兴啊？
2: 我也高兴。
0: 你看上房屋里边坐的都是谁呀、啊？
2: 他是谁呀、啊？
0: 谁能辜负？哎呀，
2: 当然是俺辜负了。
0: 孟家庄呢，19郎还没成家呢，我想叫他当能辜负了，我是。
2: 想叫他当俺辜负了呀、啊？嗯，
0: 对。
2: 那好办。哎，叫媒婆说媒。
0: 什么？媒婆？
2: 啊。
0: 可不能要媒婆呀！你没听人家说吗？媒婆媒婆为了吃喝银子到头，他管你死活，他两头却没好货，不要媒婆啊！
2: 那不要媒人咋成亲呢？
0: 没有媒人呐、啊，没有媒人我照样成亲
2: 啊！
0: 有两出戏你听说过没有？
2: 啥戏啊？
0: 姚刚正南那出戏，姚刚和黄金蝉这两军阵前走马换枪定下婚姻，是你的媒人吗？
2: 不是
0: 啊，杨宗保和穆桂英设宴招亲，你来媒人吗？
2: 不是
0: 啊，我和你奶奶结婚，你来媒人吗？啊？
2: 哎，对了，
0: 啊、
2: 我来媒人，
0: 你来媒人，
2: 我
0: 打你个鳖孙、哎，你来媒人、哎，哪个时候你还在那太平洋里洗澡了？你问啥、哎？你来媒人，问啥？啊？
2: 爷、哎，那不要媒婆，那谁去说呀？
0: 我去说。
2: 爷。那他爹跟他闺女说起来、哎、
0: 我当媒人光保险不图吃喝不图钱，这样他俩心情愿欢欢喜喜过百年，又美满又保险、哎、我敢说。
2: 那你就说吧、
0: 哎、那当然了，
2: 那你就说吧、
0: 我到哪儿、哎、小姐
2: 爷，
0: 这个事咋说呀？这事我讲
2: 爷、嗯、想说媒这事了不用客气、
0: 哎、
2: 一句都成，
0: 就是一句都成
2: 啊，
0: 那那不是全套话是不是？
2: 就是、
0: 对，越简单越好啊！
2: 越简单越好。
0: 你瞧瞧啊，一句都成啊！你看看，
3: 老张请坐。
0: 哎呀，你坐着吧，他姑父。哎呀，
1: 爷爷
0: 爷，哎，我说这回不算，这回不算啊，
3: 爷、你能个太猛了、你进去都啊坐那吧，他姑父能那猛家、叫人家咋还家呀？
0: 乖乖，能个太猛了
3: 啊，咋着不得转个三圈两圈呢、
0: 就是咋得转个三圈两圈，乖乖，
2: 太猛了，
0: 就是招架不住，
2: 招架不住、
0: 就是咋得转个三圈两圈呢、你瞧瞧，你看看、小姐，
2: 哎，
0: 咱打这开始去吧。
2: 打这开始去干啥？
0: 一圈儿、两圈儿、
2: 你出来吧、
0: 你不是你
2: 爷、你转啥圈啊？
0: 你不是叫我转个三圈两圈吗？
2: 哎呀爷，我是叫你把话呀说来远一点。
0: 啥？说来远一点
2: 啊？
0: 咦，你怎么早说呀？差着把我转晕了，你还给
2: 转晕了咋办呢？
0: 就是说了远一点，我怎么不会说？你听听。
2: 好。
3: 老张，请坐。
0: 你坐你来，我会坐，我啥？我会坐。小伙子，我给你打听个地方，你去过没有啊？
3: 老张有话请讲。
0: 这个天边你去过没有啊？
3: 无有。
0: 这个高压锅去过没有？
3: 无有。
0: 黑马锅嘞？
3: 更是无有。
0: 红马锅啊？
3: 无有。
0: 还有这个白手皱嘴锅，还有这个拍屁股锅，我擦啊！
2: 爷，你出来吧，出来吧！
0: 还有这个拉拉锅，我擦，拉拉锅。哎，说了不近吧，我
2: 可不近。
0: 哎，
2: 爷，说那么多国家，你去过没有啊？
0: 我没有啊。
2: 你还没去过呢，人家一个小孩，他能去过？
0: 你不就说的远一点吗？
2: 哎呀，爷，我是叫你把话呀说了圆满点
0: 啊，圆满点
2: 啊，
0: 圆满点，远一点，真是一字之差，差之毫厘，牛之千里呀。
2: 可不是，
0: 这个是咋说呀？我啥？
2: 你不会说呀？
0: 我不会说。
2: 我教教你吧。
0: 你教教我。
3: 爷，进去以后啊，相公，你坐，你坐。不认识我老汉，名叫江老根，居住在江家。

0: 是念过板白发诸侯，所生一女名叫红莲，年方二九一十八岁，高门不奔低门不进，把小女婚事耽搁在家，一心留你皇冠正气，你如何？你如何
1: 说呀？
0: 没有了，
1: 就这样，
0: 就这样。
1: 咦，我当着多难学嘞，我说也可不是本人啊，
0: 不是本人，
1: 也年轻的时候三个人被膀子戏一遍都毁了，我敢说、
0: 哎、
1: 我当哪哎，小姐，头一句是啥呀？我啥？
0: 还不是本人了，头一句都忘了。
1: 哎，
0: 啊，相公，你坐，你坐。
1: 哎，我要是进去忘了，你再下边，我抻真手我都想起来了。
0: 抻真手你都想起来了？
1: 对对对。
0: 还好我忘不了。
1: 你可别忘了啊。
0: 忘不了。
2: 老张，请坐。
1: 我
0: 忘了。
1: 我这。哎，对，相公，你坐，你坐。
2: 老张，有话请讲。
1: 我这
0: 有忘了。
1: 我这这，对呀、啊，相公，你坐，你坐呀。
2: 老张，有话请讲。
1: 我这这这，对呀、啊，相公，你坐，你坐呀。
0: 不讲。
1: 我这。哎呀，忘了忘完了，我这
0: 哎呀，光叫人家做了、
1: 哎。我这孩子乖，干脆这个事儿你去跟恁姑说成这门亲事吧。
0: 我刚才不去了。
1: 你要是跟恁姑说成这门亲事啊，到过年的时候，也给你买一个500多的火鞭，再给你塞一身花衣裳、哎，再给你买一个半导体的收割机、
0: 哎、收银机、
1: 哎。对，收银机，收银机。
0: 别骗我、
1: 啊，不骗你，不骗你啊！
0: 看你光叫人家做，瞧我了。
1: 哎，对，看他了。
2: 小哥，请坐。
0: 啊我不是小哥了，我是小侄了。阿姨，
1: 阿姨，那公母都不认识了。阿姨，我这这，哎呦，乖
0: 乖。爷
1: 啊，
0: 进去以后啊，我是茶壶里煮饺子，肚子里油倒不出来。
1: 妥了妥了，咱爷俩弄不成这么婚事，你说这咋办吧？
0: 这
1: 我
0: 咋办呢？
1: 这。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在豫剧十八扯当中呢，为了说成这门亲事，由金不换老师饰演的老爹爹和小季呢合作了一段双簧，他将提亲的事儿跟公子商议，这段婚事成与不成，我们伴随着接下来的唱段便知分晓。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哎，小姐
0: 耶、yeah.
1: 干脆这个事咱爷俩合说吧。
0: 合说，
1: 我进去之后啊，你藏到我的衣裳底下
0: 啊，
1: 你在下边说，我在上边比划，我这乖乖一刀你说话，你看怎么样啊？
0: 中。
1: 要是说成这门亲事啊，给你买个2000多的火鞭让你放放
0: 啊。别骗我啊。
1: 为啥？乖乖一刀你可说话啊。
0: 中。相公，你坐，你坐。
2: 老张有话请讲。
0: 啊，相公不认识我老汉，名叫蒋老根，居住在蒋家湾的人士，年过半百，发诸侯，所生一女，名叫红莲，年方二九一十八岁，高门不奔，低门不进，把小女婚事耽搁在家，一心令你还我招亲，你如何？你如何？
2: 老张有话请讲。
0: 耶、yeah.。没有了，
2: 老张请讲。
0: 耶、yeah, 没有了。
1: 我
0: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你怎么说话啊？
0: 没有了，你让我说啥？
1: 就这钱，
0: 就这钱、啊、
1: 我早都会了。我说
0: 会你不去说。
1: 小伙子，刚才俺爷俩跟你说了这门亲事，你看怎么样啊？
2: 老张，婚姻之事待我回到府下禀明父母再做道理。
1: 小青也怪封建的，我说是拜天地。
0: 老张，
1: 走，
0: 这可是
1: 拜天地。
0: 老张，这可是
1: 十八天。爷，我这，哎呀，爷，他还不愿意呢。我说，爷，这咋办呢？送上门的女婿不能让他跑了，我孩子乖，想个办法弄住他呀。
0: 想个办法。
1: 我这，想个办法，我这。
0: 哎，爷，
1: 嗯，
0: 年轻的时候你不是唱过戏？
1: 对呀，
0: 练过武。
1: 一对。
0: 读书人胆小，吓唬吓唬他。
1: 你给我住住阵，中，噗，好小子，噗，我，好啊你，我，
2: 老张，老张，
1: 我
0: 老张，
1: 这，噗，你，
0: 哎呀哎呀，老张，
1: 老实点。

0: 出来
1: 呀，老张，老张
0: 啊，老实点啊！常言道啊，官不如民政，男不如女方。身为一个独处之人，私闯我女儿绣房，让外人知道乘客的踪。小姐，
2: 哟，
0: 叫民兵把他弄到派出所，告他个敲门别锁、调戏妇女之罪。走，
2: 好嘞，
0: 小姐，
1: 啊，哎呀，老张，哎，这门亲事我出现了，老张，
0: 完了，我
2: 真的
0: 从下了吗？你真的从下了吗？
2: 我不打人。
0: 哎，你真的从下了？
2: 我真的从下了啊！
0: 哎呀，起来吧，他姑父晚上。哎呀，你看看，这个是假的，我让你瞧瞧啊！赶快回去准备准备，打扮打扮拜天地呀、啊！
1: 都谢
2: 老张。
0: 小姐，你这个玩具一下午可成了，我说。
2: 管用吗？
0: 别趁热打铁，拿个黄历看看好，我说。啊，快去快去快去！哥哥，
2: 爷，
0: 这是啥家伙？
2: 我也不知道。我的上郎父，你的死，可是不怪我呀！
0: 一场大戏的那个秦雪梅掉下王文山、
2: 哎、啊一个呀
0: 黄皮嘞、啊、你个别村哪、啊、能不结婚了那个秦雪梅你看这文山对这个就是此头银毛今日就好小姐
2: 哟
0: 给那姑董月放虫拜天地、
2: 啊、是啊

0: 我打你个龟孙，我这你这一场大戏来个小子戏啊，可以你我这
1: 哎呀、啊、爷我高兴蜜了啊。
0: 哦，高兴蜜了我这、
1: 啊、
0: 哎，老少爷们这女儿结婚了，咱俩到后边去随点礼我这、啊、
1: 爷人家还有事呢。
0: 嗯、好，那么咱们改日再见吧。啊，老少爷们再见啦。

0: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0: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版的《三娘教子》。《三娘教子》的剧本改编内容呢，来自于明末清初的戏曲家

说家李渔的无声戏，早在1958年拍摄成了电影。这部具有教育意义的电影呢，得到了广大师生和家长的好评。河南是豫剧大省，三娘教子呢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好剧本。经过豫剧一团全体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由国家一级演员魏俊英老师领衔主演的豫剧《三娘教子》在2013年2月为大家送出了这部催人泪下的好剧目。这个剧目呢，讲述了三娘王春娥含辛茹苦养育一哥，后来一哥高中状元并与他遇难获救的父亲重逢的故事。听完这场戏呢，我深深地被三娘的善良、有情有义、教子有方所感动。首先我们一同欣赏到的是薛老爷和三位妻子话别。由于薛家呢有三位太太，大娘三娘没有生养，只有二娘有一个儿子。已经在家中休息一年多的薛老爷决定去镇江做生意养家糊口，临行的时候带走了薛毅一同去镇江。薛老爷在镇江的这两年多，曾经将银两交给薛毅带回家中，可是薛毅却把银两留下，而且还谎称薛老爷弃伤从容，战死疆场。慢慢的呢，家中也日渐的衰败。张氏和刘氏嫌贫爱富，刘氏竟然抛下年幼的一哥和张氏，携带家里仅有的一些钱财改嫁。而有情有义的三娘王氏王春娥下定决心将一哥抚养长大。可是大家都知道，做娘难，做后娘更难。养一个孩子是要付出很多的精力和金钱，何况还想让孩子出人头地，成龙成凤，岂不是难上加难？

丧钟仪。

听众朋友您好，孩子的天性呢就是贪玩，这三年来王春娥日夜纺织，就是为了送一哥去南学读书。谁知道这个一哥生性顽皮好动，经常逃学误读诗书，三娘对他耐心的教育，当提问他诗词的时候，他漫不经心，一字未出。三娘准备用家法来惩罚他，他却口出狂言，说三娘不是他亲生的母亲，才会下手打他。一言击中王春娥的泪点，三娘决定这孩子将来成虫还是成龙，他不再管教。

酒好。

西方归。

0: 你可是要整打我了？
1: 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这个不懂事的小奴才。
0: 你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3: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4: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的这场戏呢，是整个剧目当中最精彩、最核心的一部分。在录制这些唱段的时候呢，我被魏俊英老师的表演感动得落泪，不仅仅是唱腔优美、唱词感人，还有扎实的舞台功底，包括薛宝这位老管家唱念作打堪称完美，时时我们都能听到阵阵的掌声。我们继续听戏，同时伴随着接下来的唱段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我们继续来欣赏豫剧《三娘教子》。

老雪宝，双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北宋时期的洛阳，公元1082年2月的一天，司马光的家里传出一片哀哭声。正在专心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回家中，可惜已经来

迟一步。他的结发妻子张氏已经咽下最后一口气，离他而去了。这一年，司马光已经64岁了，老年丧偶，无限凄凉。他和妻子结婚44年，一直相依为命，彼此之间感情和睦，相敬如宾。如今妻子走了，司马光心里比谁都难受啊。可就在这个时候，张氏的娘家人极为不满地围住司马光，七嘴八舌地指责他，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亲戚朋友们都觉得司马光为官几十年，理应把妻子的丧礼办得隆重体面些，尤其是张氏的娘家人，他们从自家的体面出发，更是极力劝说司马光大办丧事。可司马光面对大家的劝说，先是无动于衷，继而面露难色，故左右而言他，就是不肯点头答应。亲戚中有了解司马光的人，知道他向来节俭，最不喜欢华丽的排场，于是劝解道：我知道您崇尚简朴，向来不喜欢排场，可今天这事不一样啊。老夫人与您40多年的夫妻，跟着您到处奔波，也没享多少福，这最后的体面和尊荣总得给他吧。司马光摇摇头，掩面叹息道：我何尝不想如此，可是我也为难呐。我现在手头上没钱，别说办一场体面的葬礼，就是简单操办也是捉襟见肘啊。对于司马光的回答，很多人不相信，有性子急的人以为他小气，不舍得花钱，生气地反问道：您当了这么多年官，总该攒下些家私啊，怎么连葬期的钱都不愿意花呢？面对众人的质疑，司马光知道再多解释也无济于事，他默默转过身去，命人把家里的收支账目全部拿出来让大家过目。大家翻看着家庭账目，吃惊地发现情况确实如司马光所说，能够拿出来办丧事的钱少得可怜。中国封建社会，大多数人寒窗苦读，跻身仕途，都是为了显耀门庭，享受荣华富贵。司马光从20岁高中进士，步入仕途后，全凭自身努力得到皇帝的信任。数十年来，他从底层小官员做起，步步高升，一直做到监察机关的最高长官，还被皇帝授予了龙图阁直学士的荣誉称号。在北宋政坛上，他历经4朝皇帝，从仁宗、英宗再到神宗皇帝，都对司马光信任有加，视他为肱骨之臣。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朝廷重臣，怎么会家无余财，连给妻子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呢？说起司马光的清贫，还得从他小时候所受的家庭教育说起。今天中国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的司马光故居，是北宋时期的县衙官舍所在地。公元1019年，司马光的父亲司马迟来到光山任知县。这一年的10月，县衙官舍里传出了一阵婴儿嘹亮的啼哭声，这个婴儿就是司马光。司马迟喜得贵子，他感念孩子与光山有缘，特地取名为光。在司马光故居，司马光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一段纯真岁月。按照北宋民间习俗，婴儿出生3天时要洗澡，俗称洗三。据说司马光用来洗三的井水就取自院内的这口古井。这口古井为砖石结构，

光成名后，人们把它称为司马井，并迷信地认为用这口井里的水给小孩子洗澡可以让孩子更聪明。除了司马井，故居内还有很多司马光当年的遗存。这两只石狮子据说是元代的遗存，一直蹲守在这里，守护着司马光的童年岁月。这两块生动的宋代石雕，雕刻的是宋代戏剧人物造型，他们手执护板，似乎在向皇帝陈说政事。院内的两块石牌匾，一块雕刻着读书辩家，另一块雕刻着天熙洪禧。院墙外两棵千年古柏，历经风雨，默默见证着时光的流逝，也见证着司马光七岁那年发生在这个小院里的故事。司马光最早被人们知道，是因为他七岁时砸缸救人的事迹。据专家称，砸缸救人的故事就发生在司马光故居中。当时司马光和小伙伴们在官舍后院玩耍，面对小伙伴落入水缸无人施救的危险场面，司马光急中生智，用石头砸破水缸，把落水的小伙伴救了出来。从这个时候起，司马光被人们称为了神童。作为神童的父亲，司马池深知再聪明的孩子都需要后天努力。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中国古人注重言传身教，司马池同样如此。他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儿子，使司马光成为一个节俭诚实、廉洁奉公的人。司马光写得一手好书法，这块现藏于信阳市光山县司马光纪念馆的牌匾，据说出自司马光之手，字如其人，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光磊落正直的个性。世人赞颂司马光，不只因为他学问好，编撰了名流青史的《资治通鉴》，更多源于他的高风亮节和正直无私。在政坛上，司马光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成为政敌。可私下里，司马光仍然与王安石保持着朋友关系。王安石倒台后，众人都落井下石，只有司马光不避嫌疑，甚至吩咐手下妥善安置王安石的丧葬事宜。不仅如此，他还在《资治通鉴》中给王安石平反道：世人都说王安石奸诈，其实不然。司马光这种磊落无私、以诚待人的处事风格，与父亲的熏陶和影响不无关系。自出生到二十岁中进士之前，司马光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父亲如何为官、如何做人。司马池为官清正廉洁，生活节俭，司马光也受其影响，从小就鄙视金银，不喜欢穿华丽的衣服，家人给他穿上漂亮衣服，他就羞愧地脱掉，自己换上朴素的衣服。他考中进士后，参加皇帝赏赐的宴会，每位进士头上都插花以示喜庆，只有他把花丢弃到一旁。有人跟他讲明规矩后，他才不情愿地戴上，宴会一结束立刻就摘掉了。司马光为官清廉，生活过得并不富裕，可尽管如此，他对钱财仍然毫不在意，有一次甚至拒绝了皇帝的巨额赏赐。宋仁宗病重时，因为感念司马光的忠心尽职，临终前留下遗诏，给他一笔价值百余万的赏赐。新皇帝继位后，下令把赏赐颁发给司马光，可司马光却认为国家内忧外患，百姓穷困，这笔额外的赏赐

0: 不应该接受，于是上书请皇帝收回赏赐。可是新皇帝并未批准他的请求，司马光面对这笔巨额赏赐，左思右想，决定把他们中的一部分充作建院的办公费用，以减轻国家负担，另一部分用来资助穷困的亲戚朋友，自己一点儿都没有剩下。司马光为官之余，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做学问上，决定编撰《资治通鉴》后，他不再过问政事，主动要求搬离京城开封，到洛阳去专心编书。在洛阳，司马光和妻子的生活更加简朴，他们住的地方非常窄小，另辟了一间地下室用来工作读书。当时朝廷中另一名大臣王拱辰也居住在洛阳，此人生活奢侈，宅地非常豪华，把屋子的中堂建了三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对此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司马光的妻子张氏出身官宦之家，知书达理，她嫁给司马光后夫唱妇随，一直遵循丈夫的节俭作风，穿着朴素，饮食清淡，几十年如一日，却毫无怨言。数十年来，司马光和妻子相依为命，面对妻子的离世，清贫的司马光手头拮据，拿不出更多的钱来给妻子办丧事，最后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尽了丈夫的责任。数年后，司马光耗费19年心血，终于完成了《资治通鉴》。因为常年劳累，司马光牙齿尽脱，头发全白。公元1086年10月11日，司马光死于中风，享年68岁。此后殓入国棺，遗体仅盖一床旧被，随葬的只是一篇专门颂扬节俭的文章《不清明》。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这里是中国河北省邯郸市一个名叫陈三林的小村庄。1997年10月18日的深夜，一名村民正在野外猎捕野兔子，突然他发现村西北的一座古墓上人影晃动，猛然间想起传说中的鬼影子，吓得顾不上逮兔子了，扔下工具就跑。可跑了几步，他冷静一想，不可能会有鬼影子这种事，那些人影倒很像是盗墓贼。这名村民赶紧跑回家，迅速拨通了报警电话。不到40分钟，几辆警车风驰电掣般从10几公里外赶到了古墓。可是在盗墓现场，警察只抓到了盗墓团伙中的几个小角色。 而主菜

原来那天晚上盗墓的主犯正在盗洞外面望风，他们通过现代化的红外线夜视仪发现了疾驰而来的警车，于是啊，顾不上通知洞里的同伙，就落荒而逃。这座被盗的古墓是中国战国时期的赵王陵，墓中的珍宝价值连城，其中的三匹青铜马最为珍贵。事关重大，当地公安局迅速成立了专案组，一场制秦盗马贼的抓捕计划就此展开。经过连夜审讯，刑侦人员发现这伙人绝非初次盗墓，他们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大型的专业盗墓团伙。据盗贼供述，这座古墓此前数月已经连续两次被盗，盗走的文物除了三匹珍贵的青铜马，还有部分金带饰和玉片。其策划者正是文物贩子杨某。原来就在这一年的三月份，杨某带着几个人来到河北邯郸，他们带着作案工具炸开一个盗洞后，昼伏夜出盗挖了5天，之后他们又一铲一铲地清除墓道里的淤土和杂物，最终挖出了3匹青铜马。在盗洞外望风的杨某看到挖出来的青铜马，不觉心中暗自窃喜。为了独吞赃物，杨某表面上装作不屑一顾地说，什么青铜器不值钱，然后甩给挖洞的同伙2000元钱作为路费，打发他们回老家了。令杨某想不到的是，两个挖洞的人搞了鬼，在盗洞里他们私藏了一些金带饰和玉片。就在当天晚上，两人佯装回家，重新折回了赵王陵，偷偷挖出了藏在洞里的金带饰和玉片。随后他们回到老家后，把赃物卖给了一个文物贩子，那名文物贩子从这几件稀世珍宝断定赵王陵起码还有上千件珍贵文物。在利益的驱使下，两名盗墓贼就在这一年的10月16日晚上又组织了一次盗墓行动，没想到天网恢恢，他们的行动被附近猎捕兔子的村民发现了。为了抓捕盗墓主犯杨某，追回国宝青铜马，专案组迅速制定了行动方案。巧合的是，就在此时，杨某用暗号频频呼叫同伙刘某，约刘某11月19日一块儿到江苏邳州去挖墓。碰头地点是邳州火车站，接头信物是火车站广场前方停靠的一辆绿色吉普车，见车就见人。杨某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一定会等在吉普车里。杨某不知道刘某早已经自首并成为警方的线人。得知这一消息后，警方决定将计就计，利用刘某诱敌出动。到了约定的日子，专案组安排侦查人员在火车站附近埋伏好，让刘某去与杨某会面。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直到大半夜仍然不见约定的绿色吉普车，杨某更是踪影全无。难道已经打草惊蛇，不小心走漏风声了？就在这时，杨某的短信来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的接头地点改在安徽明光火车站。车站附近有一家叫阳光的杂货店，我会在店门口等你，不见不散。专案组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安徽明光。可是在火车站等来等去，杨某还是没有露面。看来狡猾的杨某很可能又更改了接头地点。果然，专案组很快又接到了杨某发来的短信，让刘某连

夜坐火车赶到山东苍山，那里有一家招待所，他们将在招待所的房间里见面。这天中午2点左右，刘某耐心地在房间里等候。这一次，杨某终于露面了。他头上戴一顶大帽子，神情警觉，小心谨慎地查阅着招待所的登记表。找到刘某的名字后，他才放心地摸到刘某的房间。就在杨某跨入房间后，刑警突然破门而入，将杨某摁倒在地。至此，专案组跟着刘某从河北邯郸到江苏邳州，又转战安徽宁光、山东苍山，最终将盗墓的主犯杨某抓获归案。主犯归案，眼看着案子水落石出，专案组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可没想到的是，青铜马已经不在杨某的手上了，他早就把青铜马交给了自己的后台老板李某。警方调查后发现，李某是个走私文物的惯犯，一直以开矿为名走私文物。他不仅为盗掘文物出资，还为转移赃物提供车辆。可当警方追捕李某时，才发现李某早就在案发后逃往国外了。专案组该如何找回失落的国宝呢？李某自1984年就因多次组织盗墓走私文物被公安部门处理并罚款。有关材料证实，此次赵王林被盗就是由李某出资并提供的车辆和炸药。专案组更是通过秘密渠道得知，李某的妻儿均在加拿大定居，李某自己也持有加拿大护照。案发后，他就脚底抹油溜到加拿大了。跨国追捕难度大，周期长，为了避免夜长梦多，专案组决定敲山震虎，逼李某回国，然后顺藤摸瓜追回被盗的青铜马。为了给李某在精神上施压，警方对外宣称，如果李某再不回国，将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实施跨国追捕。为表示决心和铁腕，警方甚至把依法刑事拘捕李某的拘捕证复印件让人捎给了远在加拿大的李某。正在加拿大如坐针毡苦思对策的李某，收到拘捕证复印件后，顿时眼冒金星，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了。万般无奈之下，李某偷偷潜回国内。不过这次回国，他并没有打算自首，而是心存侥幸的希望疏通关系，妄图逃过此劫。无论李某怎样费尽心机，他最终得到的答复都是必须依法归案，协助警方追回盗卖的文物。与此同时，专案组也布下了天罗地网，把数千份抓捕李某的协查通报发往河北、河南、山东等地。一旦发现李某的行踪，各地将联合抓捕李某。一个月后的一天，警方终于发现了李某的行踪。在一辆由郑州开往青岛的火车上，一节软卧包厢里，李某将一只皮箱交给一名男子。男子打开皮箱后看了一下，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郑重其事地把一个皮包交给李某。李某打开包看了一眼后会心一笑。就在这时，铁路警察突然出现，李某束手就擒。眼见着人赃俱获，干警们欢欣鼓舞，赶紧打开那个皮箱。皮箱里的东西用报纸里三层外三层包得严严实实，大家小心翼翼，生怕碰坏了文物。可报纸揭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一件宋代瓷枕，哪里有青铜马的踪迹？原来李某因为钱花

0: 头无路下，决定铤而走险，再次倒卖文物。他在郑州花2.3万元买了一件宋代瓷枕，想把它倒卖出去，赚点钱以解燃眉之急。而青铜马则在几天前就被他以18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香港文物商，只不过钱还没有拿到手，所以才有了倒卖宋代瓷枕的一幕。警方辗转着找到了购买青铜马的香港文物商，却发现来迟了一步，青铜马已被再次转手倒卖。几经波折，已经漂洋过海被卖到了英国。得知青铜马的准确去向后，专案组与国际刑警通力合作，踏上了追讨出境文物的征程。功夫不负有心人，半个月后，有关方面传来消息，青铜马已经从境外运回香港，近期将由专人护送到北京。1998年5月6日，一夜的暴雨过后，天空格外清澈。专案组经过近200天的追捕，跨越河北、江苏、山东、香港等地，长达20000里征程的跨国抓捕，终于抓获盗贼，追回了国宝，令青铜马完璧归赵。他们造型独特，栩栩如生，比汉代铜奔马早300多年，现藏于河北省邯郸市博物馆。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2005年1月，30岁的毛红与湖北人张木偶然相识，两个人天南地北的侃大山。说起自己的家乡，张牧说，我们枣阳啊，不仅有个中国汉朝的开国皇帝刘秀，前2年还发现了一个轰动全国的战国古墓呢，九连墩，你听没听过？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毛红一下子兴奋的两眼放光，试探性地问道，那里面肯定有好多值钱的宝贝吧？张牧小心地看了一下四周，低声说道，墓里最值钱的就是传说中的一颗金头。
3: 在中国湖北省枣阳市的村民之间，一直都有一个传言，说的是啊，这九连墩下面埋藏着一位赵将军，而且这里的村民世世代代都守护着这位赵将军的陵墓，而传说这位赵将军竟然有一颗金头。一个人怎么会长出金头来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0: 相传在战国时期，楚国的楚怀王有一位英勇无比的赵将军，他为人耿直，清正廉洁，战功赫赫，后来被楚怀王封君。正是因为赵将军刚正不阿的性格，以至于得罪了不少贪官污吏，更是被

些贪官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天，赵将军觐见楚怀王，要楚怀王严惩手下的贪官污吏。赵将军情绪激动，与楚怀王顶撞了几句。赵将军在君主面前失了君臣分寸，惹得楚怀王十分不高兴。但是楚怀王并没有因此怪罪赵将军，还笑称，爱卿常年征战沙场，心性刚烈，直言进谏，本王不会记挂于心。可是回到自己宫中的楚怀王，其实还是生了一肚子闷气。楚怀王越想越觉得这位大将军似乎有点不把他放在眼里，而那些一直在察言观色的贪官污吏们一看楚怀王怒气难停，心想机会到了。从此以后，几个贪官连续觐见楚怀王，给赵将军设计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还每天都在楚怀王耳边提及赵将军曾经冒犯大王的过失。就这样，日积月累的谗言最终让楚怀王一怒之下下令杀了赵将军，并且还把他的头砍了下来。谁知道楚怀王砍了赵将军的头以后，这些贪官还是不解恨，竟然偷偷派人连夜潜伏到赵将军的家中，暗地里把赵将军的头颅给毁掉了。杀了赵将军没多久，楚怀王就后悔了，后悔一时听信谗言错杀了一位忠良。于是楚怀王下令厚葬赵将军。楚怀王下令要厚葬忠臣，可是赵将军的家里却是哀嚎连连。赵将军的家人痛哭，是谁这么心狠手辣，竟然毁掉王者的尸骨？原来那些奸臣毁掉了赵将军的头颅，一具无头的尸身怎么能下葬呢？楚怀王听了这个消息，盛怒的同时下令招选全国的能工巧匠，依照赵将军生前的模样用纯金铸造一颗头颅。为了不让盗墓贼盗走金头，楚怀王再次下令在赵将军下葬的夜里连夜建造了九座相同的墓葬，这也就成了后人所说的九连墩传说。九连墩里有个金头赵将军的故事，在当地人的口中说得头头是道，而赵将军是否确有其人倒是被传得虚虚实实，真假难辨。而九连墩中最大最高的那座土堆还被当地人称作英子包，以此纪念含冤离世的赵将军。2002年9月，中国湖北省境内要修筑一条高速公路，而这条高速公路刚好要横穿过枣阳县的九连墩地区。在施工的过程中，九连墩中最大的土堆被当地人称作英子包的土堆还真就是一座墓葬。九连墩墓葬群的发现与当地村民口中无头赵将军的传说竟然神奇地重叠在了一起，后来被命名为一号墓的英子包，包括相邻的二号墓，都被专家正式宣布是战国时期诸侯级封君以上的大型墓葬。既然时代等级都与传说相同，那么墓葬里是不是真的有这位赵将军呢？而他的头是不是真的就是纯金打造的呢？一颗金头不仅让九连墩吸引来了全国各地的考古专家，同时也吸引来了几个想发大财的盗贼。来自河南省的毛红几个人就是一群利欲熏心的盗贼。2005年的年初，老家就在湖北省枣阳的张牧在湖北省随州市打工，认识了同为打工者的毛红。两人聊天的时候，张牧神气地说道，我们湖北枣阳的九连墩最大的墓我们都叫英子包，光那个英子包里面就有上千件宝贝，青铜的、玉的、石头的。

0: 都是国宝级的文物。省里研究文物的人拉走了一些，那墓里面肯定还有很多呢。张牧的一席话听得毛红心里蠢蠢欲动，为了证实张牧说的话，两人还一起到了九连墩转了一圈。毛红看着一个个黄土包，根本不像古墓，张牧就提议不如多找几个人过来看看，一起研究一下。就这样，张牧拉着另一个湖北老乡，集结了八位从河南赶来的盗墓高手，再次查看过九连墩以后，就准备盗掘九连墩古墓群。这几个人经过研究，已经被发掘的一号墓里估计已经没什么宝贝了，而且电视和报纸上也一直都没提到九连墩挖出了金头，这就说明金头还在古墓里。这么看来，与一号墓相邻的二号墓里面的宝贝更多，而且也更有机会挖到金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几个人到了湖北省枣阳市以后，每天都在下雨，通往九连墩的路泥泞难行，一伙盗墓贼心急如焚。一个星期以后，雨过天晴，毛红手下的八名盗墓贼携带洛阳铲、钢管、炸药、矿灯等工具，来到九连墩古墓群，准备一举拿下墓葬里的宝贝。2005年4月15日晚上10点钟，几个盗墓贼到了现场，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打洞的时候，他们发现携带的炸药实在太少了，没法嵌入古墓，只好决定先返回市区买到更多炸药以后再来盗墓。回到旅社的盗墓贼赶忙联系了贩卖炸药的商贩，第二天就扛着铁锹拿着炸药又来到了九连墩。等着一伙盗墓贼走到墓顶一看，顿时傻了眼，昨天挖的洞怎么没了？
1: 原来在盗墓贼挖洞的第二天，湖北省枣阳市博物馆的领导啊，就来到了九连墩进行安全检查。他们发现啊，九连墩二号墓的顶上有个盗洞，盗口旁边还有某个面粉厂的编织袋。经过分析，专家确定肯定是一伙有组织的盗墓贼要盗挖九连墩。在当天下午，博物馆就安排三个村民把盗洞回填了，已经行迹败露的盗墓贼会不会收手呢？而公安干警又能否把这伙人抓捕归案呢？
0: 几个盗墓贼发现盗洞没有了，心想肯定是盗墓的事情被发现了。一伙人从九连墩回到市区的旅社，从古墓空手而归。还没来得及抱怨，就有群众向公安机关打来举报电话。公安干警迅速将毛红在内的八名盗墓贼全部抓获。这伙盗墓贼能够被成功擒获，还要归功于湖北省枣阳市当地的村民。自从九连墩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以后，不断地有盗墓贼来到枣阳市，这些不法分子都打着九连墩古墓的主意，当地村民自觉担当起了保护古墓的责任。几次有人想要盗墓，都被村民及时发现并且报案。这伙盗墓贼惦记的九连墩二号墓，后来经过专家的发掘，出土了1000多枚竹简。专家说，竹简没有被毁坏，简直是天大的幸运。如果能够成功解读这1000多枚竹简，竹简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通过对九连墩一号墓和二号墓的发掘，专家们发现这两座相邻的墓，他们的主人应该是一对夫妇。二号墓虽然没有一号墓体积大，但是里面应该有的陪葬品可

0: 件都不少。墓室和车马坑里面都被陪葬品填得满满当当。通过对九连墩古墓出土文物的鉴定，专家发现村民口中的赵将军很有可能是九连墩一号墓的主人。虽然九连墩一号墓的主人现在还不知道确切姓名，但是从墓葬的形制以及陪葬品数量与规格，与村民口中的传说几乎是一模一样。而在专家们给九连墩一号墓主人开棺验尸以后，宣布检验结果，传说的金头是不存在的，因为墓葬主人以及夫人的尸身都是完整的，并没有出现传说中的金头。一伙自认为计划周详的盗墓贼想在九连墩发一笔横财，没想到最终栽在了一个民间传说中。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615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明朝万历43年，这一年的农历5月初4日傍晚，一个身材高大、衣着简陋的男子拿着一根枣木棍，在北京紫禁城里大摇大摆地行走。不一会儿，他在紫禁城东部的一座宫殿前停了下来。这座宫殿很安静，看上去冷冷清清，宫门之前甚至没有一个人把守。对这种情况，男子仿佛并不意外，他毫不犹豫地抬脚跨过这第一道宫门，继续前行。很快，他来到了第二道宫门前。此时，守卫宫门的是两个年老的太监，其中一个老太监正要上前阻拦，只见男子举起枣木棍，狠狠地打在他身上。
3: 受到了这样的重击，那个年老的太监顿时昏倒在地上，他的同伴也吓得不知所措。然而持棍男子行凶之后，却看也不看他们，只顾着一直往前闯。那么这个男子究竟是谁？他是如何闯进守卫森严的紫禁城里的呢？您知道他真正的目标是谁吗？
0: 尽管一路走来持棍男子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阻碍，但他的举动已经惊动了宫殿里的人。因此就在他差一点闯进宫殿里时，一群太监急匆匆地赶了过来，他们一拥而上，手持枣木棍的男子寡不敌众，终于被擒获。持棍男子在紫禁城里行凶的事情震惊了朝廷上下。虽然在整个事件中只有一个老太监受了伤，但这个行凶男子的目标很显然是这座宫殿里的主人皇太子朱常洛。值得庆幸的是，朱常洛当时并不在自己的寝宫内，因此并没有受到伤害，但这足以让许多大臣感到愤怒和不安。他又为什么要刺杀皇太子呢？就在案件发生后的第二天，皇太子朱常洛写了一道奏书， 将有人闯进自己寝宫行凶一事以书面形式向父亲万历皇帝做了报告。于是万历皇帝立刻命人对行凶男子进行审问，而第一个接下审问任务的人是巡皇城御史刘廷元。从男子的供述中，刘廷元得知男子名叫张差，家乡在冀州，也就是今天天津市下辖的蓟县。然而除了名字和籍贯之外，刘廷元却始终没能从张差的口中问出更多的有用信息。刘廷元一开始觉得张差说话颠三倒四，毫无逻辑，看上去疯疯癫癫的，但仔细观察之后，又觉得张差这个人虽然表面癫狂，实际上很狡猾。于是他很快把自己的审问情况和判断报告给了万历皇帝，并且向皇帝提议要对张差进行更进一步的严审。几天之后，刑部官员胡世襄等人对张差进行了第二次审问。这一次张差显然合作了很多，他自称有人将自己的木柴烧掉，所以一气之下便来到京城准备找人申冤。可是在京城里晃荡了很久，他也没有找到申冤的门路。这时候有两个陌生人对他说，要想申冤，就应该拿根棍子作为冤情的凭证。张差信以为真，便拿了一根枣木棍，在五月初四这一天，从紫禁城的东华门混进皇宫，一直闯到了太子居住的寝宫。胡世襄等人认定张差是气愤癫狂之下才闯进紫禁城，打伤了人，决定判处张差死刑。但这个结论却引起了很多大臣的不满，他们认为此案背后肯定有幕后主使者，因此一定要深究此案，查个水落石出。那么这些大臣为什么会如此坚持？真的有人指使张差去行刺太子吗？原来周长洛虽然是万历皇帝的长子，但由于他的母亲王宫妃只是宫女出身，身份卑微，因此万历皇帝对自己的这个大儿子一直都很冷淡。而他最宠爱的儿子是自己的宠妃郑贵妃所生的三皇子朱长洵。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当上太子，郑贵妃曾经用尽了手段，然而大臣们却坚决不允许万历皇帝废长立幼。于是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双方一直为立太子一事争斗不息。尽管万历皇帝一直都很想满足爱妃的心愿，但面对朝廷大臣多年的压力，他最终还是把皇长子朱常洛立为了太子。然而朱常洛当上太子后，却仍然得不到父亲的关注。当万历皇帝和郑贵妃在皇宫之中享受着奢华生活的同时，太子朱常洛居住的宫殿却冷冷清清，很多伺候他的人都找各种各样的理由离开了，以至于偌大的太子寝宫竟然只有两个六七十岁的老太监守门。而万历皇帝听说有人在自己儿子的宫中行凶时，也只是冷冷淡淡地命人审问，并没有担忧之情。种种情况让那些支持太子朱常洛的大臣深感不安，他们怀疑指使张差闯进太子寝宫的人正是郑贵妃和他兄弟郑国泰。那么他们的猜测究竟是不是真相呢？五月十一日，在给囚犯们送饭的时候，刑部提老主事王之才见到了张差。第一眼看见这个新囚犯的时候，王之才就觉得张差的行为举止不像是个疯癫之人。于是他把饭放在张差的面前，对他说道，如实招给饭吃，不招就饿死。 张柴

0: 看着饭沉默了片刻，最后答道：不敢说。王之才见张差的态度有所转变，便让周围的人都退下，这才让张差开了口。原来张差在自己两位亲戚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个太监，那个太监把他带到京城之后，将他安置在一座大宅院里。在宅院之中，另一个太监对他说：你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死一个，打死人我们救你。说完，太监便把一根枣木棍塞到张差的手中，领着他穿过宫门，走进紫禁城，一路走到了太子寝宫。一开始张差死活不肯说出那两个太监的名字，但在几天之后的审问中，他供认两个太监名叫庞宝和刘成。而两人甚至和张差说，只要张差打了皇太子，吃穿不愁。显然他们是有预谋的，指使张差伤害太子朱常洛。由于庞宝和刘成都是郑贵妃宫中的人，这一下舆论哗然，都认为郑贵妃和他的兄弟郑国泰是幕后主使者。
1: 看见大家都在怀疑自己，郑国泰慌忙上奏书辩解。然而不论是张差还是两个太监，此时都还没有供述郑国泰与此事有关，因此郑国泰如此迫不及待的辩解，更让人们认为他是做贼心虚。有大臣向万历皇帝上奏，请求严审两个太监，务必找出幕后的主使者。然而万历皇帝不但没有同意，反而做出了一个震惊朝堂的举动。
0: 5月28日，万历皇帝把文武百官都召集到自己跟前，而皇太子朱常洛则站在他的身旁。万历皇帝先是很严肃地说道：近有疯癫张差闯入东宫伤人，外廷有许多离间的话，你们谁无父子，怎能离间我们父子？接着严厉地表示要将张差、庞宝和刘成处死，其余不许株连一人。最后又拉着朱常洛的手慈爱地说道：此儿极为孝顺，我极为爱惜。文武百官都被这一幕震惊了。经过几番审问，大家都很清楚，张差神志清楚，举止正常，绝对不是个疯癫之人。而万历皇帝却不顾事实，一口咬定张差是个疯子。再加上不许株连的旨意，这一切已经明确表明了万历皇帝的态度，那就是案件就此了结，不许众人继续审问。仿佛是知道有些大臣心中会有想法，万历皇帝又把目光转向了太子朱常洛，暗示性地问道：你还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说什么，不必保留。朱常洛望着文武百官答道：疯癫之人绝了便罢，不必株连。我父子何等亲爱，外廷有许多议论，而被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特意在群臣面前演一幕父子情深，万历皇帝的动机很好猜测。他宠爱郑贵妃，即使张差伤人一案真的是郑贵妃所为，他也要包庇到底。但朱常洛的态度就有些令人生疑，毕竟大臣们要求追究幕后主使者对他是十分有利的，一旦郑贵妃因为此事被绳之以法，就再也没有人能动摇他的太子之位了。然而朱常洛却放弃了扳倒仇敌的大好机会，这让人不禁猜测，也许是万历皇帝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888。
3: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

0: 一代，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国家记忆。
3: 其旧称迪化，地域辽阔，幅员广大，四周高山环绕，从东北至西向南依次有阿尔泰山、天山、帕米尔、昆仑山、阿尔金山等山脉，北部和南部形成了准噶尔和塔里木两大盆地，盆地的中部均为浩瀚的沙漠。解放战争时期，这颗西北明珠幸免于战火，金瓯无缺，终于迎来了浴火重生的曙光。1949年8-9月间，随着兰州、青海、宁夏的相继解放，西北战场就主要剩下新疆的问题没有解决了。1949年9月，第一野战军第一、第二兵团在酒泉、玉门、安西、敦煌地区集结，积极准备向新疆进军。新疆的问题早已在毛泽东的运筹帷幄之中，他多次和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商讨进军新疆的时间和方式。毛泽东充分考虑到新疆的历史和现状，做出了争取和平解放新疆的决策。
4: 从1949年4月份开始，毛泽东开始考虑这个将来新疆问题怎么办了。王震去参加七十二中全会去了，这个他跟毛泽东也讨论过，将来要解放新疆的话，我要率军要进军新疆。
3: 此刻龟缩在重庆的蒋介石电令其在新疆的亲信要各方设法保住新疆。新疆国民党当局在外有重兵压境、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分化成两派，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志岳、参谋长陶进初、副总司令兼整编第42师师长赵锡光、联勤第8补给区司令曾振武和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等主张弃暗投明，举行起义。而国民党军整编第78师师长叶成、第179旅旅长罗树人、整编骑兵第1师师长马成祥等，妄图以其掌握大部分兵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进疆。
5: 进军西疆，实际上有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一个是路途遥远，另一个是民族问题比较复杂。毛主席在战略决策上颇费思量，部队在进行准备的时候也颇费时间。
3: 1949年8月，随刘少奇在苏联访问的邓丽群受中共中央委派抵达伊宁。当时的新疆分为10个专区，国民党政府控制7个，西北部的伊犁、塔城和阿山则控制在3区革命政府手中。邓丽群与3区革命政府领导人接触后，即开设电台向中共中央汇报新疆的有关情况。9月8日，毛泽东亲自约见张治中，希望他以个人的名义致电新疆军政负责人，认清形势，顺从民意，率部起义。张治中曾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国民政府新疆省政府主席。他首先想到的是时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志岳。3年前，张治中受周恩来委托， 成功解救出131名被监禁在新疆的共产党员及其家属，就是陶志岳派车送回延安的。9月10日，张治中致电陶志岳、包尔汉，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即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9月15日，邓丽群由伊宁秘密飞抵迪化，与陶志岳、包尔汉直接会晤，转达了张治中的电报，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和平解决新疆的态度。9月17日，陶志岳、包尔汉复电张治中，表示愿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全省和平、避免军队无畏牺牲之三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同时，他们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书面意见交邓丽群转呈毛泽东。
6: 立讯电台就设在我们家，立讯就用300个骑兵，还12挺机关枪，就等于是加强了这种这种工作。国民党将领那会上，他公开的讲明，就说是要走那个和平解决新疆这条道路的决心。他给他们讲了新疆的历史，任何势力都不可能把新疆从那个中国分割出去。
3: 根据毛泽东关于急盼早占新疆的指示，为防止国民党残兵逃入新疆带来后患，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奉命率第二军和第六军进军新疆。1949年9月14日，王震率领第二军由西宁出发，挥师北上，越过祁连山脉，进入河西走廊。祁连山脉横亘于青海与甘肃的分界线上，山峰多在海拔4000到5000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上山前还是初秋和暖的阳光，行至山腰却遇上了暴风雪，先头部队第二军第五师应对不及，造成了人员伤亡。
7: 我们连里面死了9个人，全团死了100多，没有吃饭，肚子饿，这个带的东西呢吃的没有。8月份船队还是单的，中午的时候到了祁连山的那个最高的地方，这个都开始下雨下雪了。
8: 那个路上的滑的就走不成，那时候我在13趟草木杖摔倒就起不来，只有拄个棍子慢慢走啊。
3: 高山缺氧和暴风雪的双重困难，准备不足的第二军第五师凭借惊人的毅力奋勇向前，于9月16日翻过祁连山到达额伯，随时准备挥师西进，剑指新疆。
9: 原来计划是到50年的春天才能推进到新疆来，但是随着战局的这个发展的迅速，西北的整个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0: 我祖父他知道国民党是待不长久了，要建立新中国，这是在他的思想当中已经有这种概念了，就是说走光明的路，归顺共产党。
3: 其实陶志岳早已在思考新疆的未来。1949年2月，刚刚就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致电陶志岳，命他将新疆驻军只留一个旅防守边疆，其余全部调到嘉峪关以东地区。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移至广州，李宗仁又敦促陶志岳立即飞往广州。早在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国共和谈代表团共同商定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 使陶之岳等人关心的前途问题逐渐变。

0: 得清晰起来。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宣布留在北平，脱离国民党。半个月后，另一名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成员迪化市市长屈武抵达新疆，他积极联络张治中的旧部，暗示大家走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道路。在陶志岳的身边还有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就是陶志岳的堂弟，新疆警备司令部中将参谋长陶进初。1944年，陶进初在重庆与共产党员乔冠华相识。1948年，陶进初应陶志岳邀请前往新疆任职，其后一直与乔冠华就和平解决新疆问题保持着书信往来。
1: 刚开始他是愿意到解放区，乔冠华请示周总理以后，他说让他到新疆来策动起义，陶叔又始终就不表态。我父亲看以为这个起义工作做不成了，他就想走，他已经都到机场了，结果陶叔又把他追回来了。
0: 陶志岳迟迟不肯表态，是因为当时在国民党驻新疆的部队中，以叶成、罗树人、马成祥等人为首的反动势力，在美国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的策动下，主张对抗解放大军，坚决与人民为敌。
2: 陶志岳呢，面临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局面。
3: 叶成他在整编78师将近4万人，而且他都是美电化的装备，整编一师马成祥、马步芳的侄子，也就是说能够守住这个迪化城，还是共产党都部队不来。
4: 要起义，他又没有实权，如果贸然起义，他能不能够掌握住这个，能够稳定住这个局势？
0: 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整编第42师师长赵锡光与张治中和陶志岳交情甚笃，且善于用兵。1949年8月15日，陶志岳假借检查部队的后勤工作，约赵锡光在烟耆会面密谈。此时扶梅战役已经结束一个月，解放军已在向兰州挺进。
3: 他们两个人订立攻守同盟，就南疆的事情，部队一切我都照凶了，北疆我来处理，就是他们两个就是这个分工，这个一定要稳住部队，迎接这个解放进程。
5: 部队进来以后，这个我们把所有的权力军权都交出去，无条件的，甚至提到了我们两个呢解甲归田。
6: 因为他出来从来没有到老家回过去的老家，他就想回老家。
0: 和平虽已现曙光，但起义还仍有风险。随着第一野战军在河西走廊所向披靡，越来越多的国民党残兵涌入新疆，一些国民党军顽固派将领听到风声，图谋暴动。为了和平起义成功，陶志岳亲自约见反对起义的马成祥、叶成、罗树人，言明利害，辨析前途。在此关键时刻，第一野战军解放兰州、西宁的消息传来，马成祥对马步芳完全失望，同时他还得到消息，他的家眷已由青海安全逃到香港。在内外影响之下，马成祥、罗树人、叶成等向陶志岳明白表示，愿交出部队办清手续。陶志岳与鲍尔汉协商后，允许他们变卖房产和囤积的物资，寻南疆出国。9月24日，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马成祥、第179旅旅长罗树人等人相继离开迪化，从南疆出走。9月25日，整编第78师师长叶成也离开迪化，逃往国外。新疆和平起义的最大障碍消除了。9月25日，陶志岳和赵锡光、韩有武等人签名通。

0: 电起义，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9月26日，包尔汉率国民党新疆省政府通电起义。至此，占中国陆地面积1/6的新疆实现了和平解放。对于新疆和平解放，国民党反动势力极力破坏和阻扰，新疆的情况变得严峻起来，武装叛乱不时发生，社会秩序极为混乱。陶峙岳、包尔汉分别致电中共中央，请求人民解放军尽快进疆。
1: 彭德怀下定决心提前进军新疆，毛主席让驻苏大使王稼祥、赵斯大林派一个飞行团帮助我们往哈密和乌鲁木齐送部队。
2: 毛主席把任务交给王征，王征呢就是只还有一个军，他就指明要6军，我们是别进剿别评判。
0: 10月5日，解放军第一兵团在酒泉召开进疆誓师大会，彭德怀与王震号召将士们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当晚，陶峙岳等从迪化到达酒泉，受到彭德怀、王震、许光达等的热烈欢迎。陶峙岳请求人民解放军尽快进疆，稳定形势。10月9日，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了与陶峙岳会谈的情况。进军新疆的任务十分艰巨，由于路途遥远、人烟稀少、气候复杂、供应困难，加上边疆的冬天已经到来，给进疆部队带来很大的困难。

德怀、王震翻阅大量历史资料，对当年张骞出使西域、唐玄奘西土取经以及左宗棠率部进江的路线进行了认真研究，制定了周密的行军计划和应对措施。10月10日，天刚破晓，一阵军号响起，第一兵团、第二军、第六军在王震的率领下离开古城酒泉，西出玉门关，穿过星星峡，向新疆展开了气势磅礴的大进军。从酒泉至迪化1253公里，由迪化到伊宁698公里，从酒泉到喀什2547公里，由喀什至和田514公里，沿途经过的都是浩瀚的戈壁沙漠。当时新疆没有铁路，公路路况极差，缴获的汽车大都破烂不堪，入乡部队多数要靠徒步开进。辽阔的荒原上，千军万马浩浩荡荡，日夜不息地向西急进，宛如戈壁滩上的一条条长龙。10月17日，第一兵团先遣支队穿过吐鲁番盆地，昼夜兼程，于10月20日胜利抵达迪化。10月21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了装甲团先期抵达迪化的消息，毛泽东十分高兴，他亲自交代胡乔木写一篇评论，明日见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时评，称人民解放军到达新疆省会迪化，这是新疆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西北历史上的一件大事。1949年1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在迪化大银行门前的广场上举行了一场盛况空前的阅兵式。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新疆军区和新疆

0: 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彭德怀兼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王震任第一副司令员，陶志岳任第二副司令员，赛福鼎任第三副司令员。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由包尔汉担任，高锦纯、赛福鼎任副主席。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新疆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任命法铁伊·伊凡诺维奇·列斯肯为军长。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陶志岳兼任司令员，王震兼任政治委员，赵锡光任副司令员，饶正熙任副政治委员，陶进初任参谋长。然而奏凯的锣鼓没有停息，西进的部队就按预定计划，第二军在军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率领下向南疆开进，第六军在军长罗元发、政治委员张贤约率领下向北疆开进，第二军选择的路线是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到和田。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是进去出不来的意思，千里浩瀚沙漠，鸟兽绝迹，历来被称为死亡之海。在和田墨玉县树有一座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碑，它记录了第二军第五师第15团的指战员们历尽千辛万苦，战胜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以每天40多公里的惊人速度连续行军18个昼夜，行程790公里，于12月23日抵达和田，在飞尘流沙中踏出了一条生命之路，为进军新疆画下了完美的句号。12月25日，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习仲勋给第15团发了嘉奖电报，说你们进驻和田，冒天寒地冻，漠原荒野，风餐露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纪录，特向我艰苦奋斗胜利进军的光荣战士致敬。第二军一部将五星红旗插上了帕米尔高原和喀拉昆仑山，与此同时，第六军一部又胜利完成了进军北疆的任务，将五星红旗插上了阿尔泰山，从此新疆走上了和平建设发展的新征程。
1: 好去处就在印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5: 玩水喽！
6: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4: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7: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重庆是一座被群山环抱的山城，山谷之间，长江和嘉陵江在此汇合。在解放战争的追歼阶段，重庆成为了蒋介石割据西南、以图东山再起的桥头堡。1949年5月下旬，距重庆1000多公里外的南京，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内，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继春、参谋长李达等首长正在传阅着一份绝密电报。这份电报是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明确提出二野亦应准备于2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中央军委将消灭蒋介石在大陆最后一个军事集团的任务交给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对于第二野战军来说又是一次千里跃进。当时人民解放军向全国的进军可谓迅猛，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干部不足的问题。为了解放后顺利接管大西南，第二野战军在南京、上海等刚刚解放的大城市招收知识分子。在新上任的上海市长陈毅的鼎力相助下，各地共有7000多名学生加入到第二野战军接管城市的队伍中。由宋任穷率领一支不带枪的军队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就在此时诞生了。当年的青春少年如今已年过古稀，可是那些激情岁月依然历历在目。从大上海的高楼大厦到大西南的崇山峻岭，他们被全国解放的热潮所感染，无怨无悔。解放后很多人留在了重庆，还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当二野在筹备西南服务团时，重庆上空已经战云密布。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抵御，随后蒋介石来到歌乐山路的总裁官邸林园别墅，和他的将领们为蒋家王朝做最后的挣扎。可是当蒋介石的爱将川陕甘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和川湘鄂边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提出收缩兵力退往云南边境时，遭到蒋介石的训斥。他们无法理解，到了重庆，蒋介石已经不能再退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被国民政府定为陪都。作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国民党的官僚和资本都撤往山城，盟国的外交和军政人员往来不断。重庆在瞬间从一座普通的城市，一跃成为中国乃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区的中心。抗战胜利前夕，作为当时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蒋介石从重庆出发参加开罗会议，这也让他达到了政治生涯的最高峰。坐在庆祝抗战胜利游行的轿车上，重庆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也达到了巅峰。即使面对全国解放的历史潮流，他也无法放弃大西南这块曾经的大后方，更不愿放弃重庆。毛泽东早就看穿了这位老对手的企图，为了将国民党军主力歼灭在国内，他制定了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提出由贺龙率领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在秦岭牵制国民党军主力，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第二野战军主力从川东南进军，对成都平原实施包围。1949年8月28日，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了一场最高级别的会议。在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中，坐在蒋介石斜对面的这个人

0: 叫刘宗宽，而他正是影响蒋介石判断的关键人物。刘宗宽曾经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和南京陆军大学，他作为杨虎城的心腹，曾受到过蒋介石和胡宗南的迫害，不仅两次入狱，还险些遭到枪毙。抗战胜利后，刘宗宽受到周恩来接见，周恩来诚恳热情的举止和发自肺腑的谈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会面也为他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大门。西南战役开始前，中共党组织派遣交通员房显志和刘宗宽联络，开始将国民党西南地区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传递出来。作为中将代理参谋长的刘宗宽自然参加了蒋介石的御前会议，为此他准备了一份报告，提出将主力布防川北，在川东留下了一个空隙。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他还特地找了一个传声筒，而这份报告也恰恰迎合了蒋介石自己的判断，于是一份固若金汤的西南防御计划诞生了。同时得到这份计划的还有刘伯承和邓小平。刘伯承后来接见刘宗宽时说，你为解放西南立了一功，还聘请他为西南军区高级参议。1949年10月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24人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刘、贺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同时决定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0月24日，刘伯承和邓小平乘火车来到郑州，特意下车出席群众大会，宣布大军即将入川，摆出一副游闪入川的架势。然而这正是刘邓二人导演的一场声东击西的大戏。
1: 二也是电台静默，一路用四野的电台，四野向南进攻是浩浩荡荡，而二野进攻西南呢是偃旗息鼓，就是要造成这种假象。
0: 早在10月13日，毛泽东在关于西南地区的作战部署中指出，第18兵团监湖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二野进至叙府、泸州、重庆三县，然后发起进攻，时间大约在12月上旬或中旬，由军委确定。中央军委要求第18兵团先将胡宗南部主力溢留于川陕甘地区，给国民党军造成人民解放军将主要由陕入川的错觉。第二野战军主力以远距离迂回动作，出其不意地由湘黔边直插川南，将国民党西南地区主力聚歼于四川。此时贺龙来到西安，指挥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对秦岭进攻，他恰当地把握着攻击的火候，既向真打又攻而不破，这让自视甚高的胡宗南非常得意，对蒋介石报告说贺龙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突破。蒙在鼓里的蒋介石看着胡宗南从秦岭传来的捷报，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此时蒋介石还没有发现，在宋希濂守备的湘鄂川边区出现了一块无人防守的真空地带秀山，而解放大军就是从这里进军西南的。1949年11月1日，第二野战军主力发起进军川黔作战，从北起湖北巴东南至惠州天柱500公里的战线上，对国民党西南守军发起全面进攻，解放军直逼川南，打乱了国民党军整个防御部署。重庆市秀山县是川东南的门户，秀山县的红安镇自古就有一镇跨三省之称，这座连接川湘二省的红安大桥当年是一座木桥，

0: 驻守红安的国民党保安队在撤退的时候将其烧毁，但是解放军很快就搭起一座浮桥渡河，解放了红安。刘邓大军的司令部设在了四川境内，剑锋直指重庆。至此，蒋介石才终于明白解放军的真正意图，手忙脚乱地命令胡宗南集团放弃秦岭防线，南撤至川东布防，而宋希濂则命令部队向乌江以西撤退，企图构建起一道所谓乌江天堑防线。彭水县位于乌江、豫江两江汇合处，是乌江防线的重要节点。宋希濂利用险要地势在乌江西岸布防，还将船只全部拖走，企图凭借湍流的江水和解放军对峙。不过解放军及时调整部署，从彭水南北两侧迂回强渡，一举突破乌江天堑。第二野战军第十二军第三十六师参谋长安仲坤率部从贵州迂回入川时，在彭水县马头山地区与国民党军作战中不幸牺牲，他成为解放军在进军西南中牺牲的最高级别的指挥员。宋希濂寄予厚望的乌江防线在解放军西进大军的多路强攻下全线崩溃，宋希濂部向武隆仓皇逃窜，各路解放大军乘胜追击。当川东南重要门户被攻破的消息陆续传到蒋介石耳旁时，身处台北的他再也坐不住了。11月14日，蒋介石乘中美号专机抵达重庆，亲自部署重庆防务。白马山位于武隆县以西，此处地势险要，是蒋介石拱卫重庆外围的最后一道大门，因此他亲自部署构建白马山防线，命令宋希濂在此投放四个军的残部，总计兵力30,000人，并派遣罗广文兵团从南川前来支援。之后为鼓舞军心，蒋介石还派蒋经国携带他的亲笔信和3,000两黄金慰问国民党守军。
1: 蒋介石就派了他的公子蒋经国去督战嘛，也可以说叫劳军嘛，目的就是要守住白马山防线，组织解放大军进攻重庆，因为那是最后一道防线了。
0: 11月22日拂晓，第二野战军第十一、第十二军、第四野战军第47军共80,000兵力向白马山发起总攻，一时间枪声、炮声、呐喊声、厮杀声如山呼海啸般回荡在白马山路。面对宋希濂的数条防线，解放军大胆穿插到武隆后方，切断了通往重庆的道路，而匆匆赶来疲惫不堪的罗广文兵团又被以逸待劳的解放军打回了南川，腹背受敌的国民党军瞬间失去了斗志。经过3天2夜的战斗，蒋介石苦心经营自诩为固若金汤的白马山防线全线崩溃。至11月26日，宋希濂集团主力被歼于川南以北地区，解放军俘国民党军30,000余人，自此川东大门洞开。而在此时，重庆的刘宗宽又获得了一条重要情报。
2: 有一天，父亲在办公室门口碰见补给区司令邱渊，邱渊焦急地说：“哎呀，叫我马上调800辆汽车，我到哪去找？”父亲就说：“为什么调800辆汽车？”邱渊就悄悄地告诉他：“蒋介石要把胡宗南第一军调到重庆。”
0: 第一军是胡宗南的精锐。要是来到重庆，不仅解放军将迎来一场恶战，重庆市也将遭到不可挽回的破坏。经毛泽东与刘伯承、邓小平商议后，决定提前北渡长江，相机占领重庆。因此11月26日，刘伯承、邓小平下令部队加紧进军重庆，

0: 而在此时，解放军和重庆之间只有一处障碍了。南温泉地处狭长山谷，两面山势险峻，距当时的重庆市区仅18公里，是通往重庆的最后一道门户。根据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第一军于11月26日抵达重庆，以第一军第一师守重庆，以第167师沿长江南岸与海棠溪至南温泉布防。11月27日，第二野战军第12军一个营，在当地村民带领下，攀登断崖绝壁，突袭南温泉制高点剑门峰主峰，一举全歼峰顶守军。而丧失制高点的胡宗南部第167师调来飞机大炮，对解放军阵地狂轰滥炸，一时间剑门峰上硝烟弥漫，战斗异常激烈残酷。解放军将士以一个营的兵力与敌王牌师激战2天2夜，始终将剑门峰制高点牢牢控制在手中。激战南温泉是解放重庆外围战斗中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战。解放军以牺牲300余人的代价，突破国民党军在重庆的江南防线，打开了重庆的南大门，为解放军大部队部署3面包围重庆赢取了时间。面对即将覆灭的命运，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在加紧做好逃离准备的同时，还在重庆城内实施着最后的疯狂。黎明前的重庆城显得愈发黑暗。在蒋介石的亲自批示下，杨虎城、宋启云一家被残忍杀害在代公祠，而江竹君、齐亮、李清林等烈士也在解放大军向重庆进军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到了11月27日，面对江对岸的隆隆炮火，丧心病狂的特务们对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革命者进行了血腥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惨案。今年已经95岁高龄的郭德贤见证了这一疯狂行径。到11月28日凌晨，180多名革命者在渣滓洞监狱被集体枪杀，仅有10几人从血泊火海中存活下来。在白公馆，屠杀持续到深夜，有40多人殉难，仅有郭德贤等19人脱离虎口。除了屠杀革命者，蒋介石在撤退前还下令破坏这座城市。1949年的重庆市是西南最大的工业城市，仅工厂就有600余家。蒋介石很早就下令毛人凤部署对城市的破坏行动，要求重庆至少在3年内不能恢复生产。为此，他特批给毛人凤600吨炸药，企图把这座抗战时期倾全国之力保卫的城市彻底摧毁。1949年11月29日，国民党特务的爆破行动全面开始，但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工人发动护城运动，加之城外解放军凌厉的攻势，蒋介石最后的阴谋未能得逞。但是残存的炸药也还是对这座城市造成了无法忘却的伤痛。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天，重庆仿佛又回到了那不堪回首的重庆大轰炸的日子。11月27日晚，在蒋经国的催促下，蒋介石动身离开他居住的林园。此时的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由于途中道路被混乱的国民党军退兵和汽车阻塞，蒋介石不得不3次下车步行，最后改成吉普车前进，午夜时分才到达白市驿机场。第二天清晨，在获悉重庆防御已全部崩溃后， 沮丧的蒋介石乘机匆忙逃往成都。飞机临空之际，由江口过江的解放军距离机场仅10公里。从此，蒋介石永远告别了山城重庆。早在1948年4月28日，刘伯承曾豪情满怀地说，在中原战场上，我们打下了蒋介石的行都洛阳，将来我们还要打下他的陪都重庆、首都南京。此预言与重庆解放只不过相距了1年0.7个月。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市，工人、学生、市民以及各界人士自发结成大大小小的队伍，敲锣打鼓，集会游行，庆祝解放。
1: 11月30号凌晨呢，我们留校的同学听说解放军呢已经到达了江北城，于是呢，我们留校的24人有了12名同学约在八人呢去迎接解放军。
0: 而这支正义之师没有过多的停留，他们穿过重庆，继续向四川的省会成都进军。从1949年11月1日第二野战军主力发起进军川黔作战，至12月8日止，共歼国民党军正规军7万余人，为全歼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军奠定了基础。重庆解放后，12月11日，重庆军管会的工作人员在代工祠找到了杨虎城将军等烈士的遗体，重庆市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为杨虎城、江竹君等在黎明前牺牲的革命志士哀悼。重庆，英雄之城，不屈之地，英烈们的前仆后继让解放的阳光最终拨开了雾都的阴霾。新生的山城尽显朝气与蓬勃，将以更加包容的姿态迎接新的时代。
2: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西藏雄踞于祖国的西南边陲，境内雪山纵横连绵，地势险峻，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近代以来，一直觊觎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图谋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为完成祖国大陆的统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解放战争的进程，一直在思考解决西藏问题。1949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来西柏坡访问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第一次正式提到解决西藏问题。就在这次会面中，毛泽东对米高扬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什么时候解放看情况再定。然而就在毛泽东和米高扬谈话几个月后，1949年7月8日，以达扎、阿旺松绕摄政为首的西藏反动上层，在国外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在拉萨制造了驱汉事件。与此同时，西藏地方当局在全区各地征兵，并从国外购进大批军火，企图阻止解放军进藏。面对西藏地方当局阴谋制造分裂祖国的活动，1949年8月6日，毛泽东电告西北局第一书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要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3个月后，毛泽东就解放和经营西藏问题又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和刘伯承。 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不

但提出了解放西藏的时间表，而且明确提出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并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责任，西南局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彭德怀复电中共中央，提出由打箭炉经康定分两路，一路经理塘麦科，一路经甘孜昌都，则较为容易，建议入藏任务由西南军区担负。当彭德怀的这封电报转到毛泽东手上时，毛泽东正在去往莫斯科的列车上。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于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告邓小平、刘伯承、贺龙，明确表示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占领全藏。接到毛泽东来自远方的电报后，邓小平、刘伯承陷入沉思，到底该派谁去能担当起这一重任？刘邓不约而同地想到第18军军长张国华。时年35岁的张国华是红军时期就入伍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他领导第18军1949年3月自豫皖苏地区出动，到12月底成都战役结束，共转战豫皖川等8省，行程4000余公里，进行大小战斗74次。成都战役胜利结束后，张国华即将出任川南行署主任，以开辟川南新区。1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在重庆曾家岩中共中央西南局驻地接见了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等人，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解放西藏的决策方针和部署，明确他们领受的新任务是进军西藏。邓小平对张国华说，派你去是让你做新时代的班超。他指出解放西藏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军事政治协同解决，这些思想后来被概括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刘伯承则强调，解放西藏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艰巨、非常光荣的任务。张国华掂量得出3个非常的分量，用6个字表示了决心，坚决完成任务。195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以张国华为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王其梅、昌炳贵、陈明义、刘振国、天宝为委员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天宝，藏名桑吉月西，出生于四川，本已出家做了僧侣的他，毅然决然地参加了红军。跟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因精通汉语、藏语，在党校学习期间当选为少数民族班班长。这个由藏区来的年轻人，正是中国共产党精心培养的藏族干部。毛泽东主席还特意为他取了天宝这个名字。受命参与解放西藏的天宝，1950年2月初风尘仆仆地赶往乐山，在第18军驻地向张国华报道。经过动员，第18军全体将士喊出了“誓将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的口号，进军西藏的大幕就此拉开。然而接下来第18军究竟如何才能打开进军西藏的大门？2月28日，以第18军副政治委员王其梅为主任的

0: 委委员天宝，率第154团并军职机关一部，军工兵营为北路先遣部队，先期开往甘孜。南路先遣部队由第53师副政治委员苗丕一率领第157团，自4月3日由四川名山出发，进抵雅安后参与筑路。谢晋武时任第52师第154团团长，今年99岁，他依然清楚地记得誓师出征的那一天。第18军北路先遣支队在第52师师长吴忠的率领下，从乐山五通桥到甘孜整整走了900多公里。他们一路爬冰卧雪，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征服了一座座雪山，克服了雪盲症和高原反应，于1950年4月28日胜利抵达甘孜。甘孜是西康北部的一座城镇，也是内地通往西藏的门户。第十八军北路先遣部队到达甘孜后，携带的粮食所剩无几。甘孜属于牧区，人烟稀少，所产粮食十分有限，断粮成为许多亲历者生命中最难忘的甘孜一月。谢晋武保留至今的日记生动地记录了断粮的那段日子。
1: 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一天一人是一斤嘛，就减量，减成12两，16两一斤的老秤，12两，从12两呢再减到10两，以后减到8两，半斤，那根本吃不饱，一天2顿饭。
2: 这以后他们编了一个格子，难忘啊难忘。甘孜一月，永远记心上。我军刚到时，仓库空空如也，没有粮，没办法，是部队怎么的，铺地鼠，捉这个麻雀，挖野菜。
0: 为完成进军西藏的神圣使命，第十八军官兵们始终严格执行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民族政策。
1: 毛主席呢有这个指示，就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他是
3: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5: 玩水喽！
6: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4: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7: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8: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9: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8: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9: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8: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9: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0: 80年有多长，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的一瞬。
11: 13岁，在漯河那边大日本，
12: 我还十六岁就上过学，日本来的。

0: 打一下会痛的，叫我再参加共产党。
1: 80年前，狼烟蔽日，山河破碎，英雄以骨为碑，誓守寸土不让。
2: 搁那机场照顾那日本那胖子叫他刺了，我这叫我跑牺牲了呢，不害怕，拼命的打。
1: 1945年8月15日，日寇俯首，山河重光，中国人民以血为墨，铸就正义不朽。
2: 首先路着地者，日本投降地者，那大家包括不是为我人，为全国人民的过好生活的，
3: 怕死的不为国，真正为国尽忠的不怕死。
1: 山河刻骨，岁月铭心。80年后，我们以青春为盾，守护和平丰碑。山河永念，青春敢当。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鸳鸯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0: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给你送饭来了。
1: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2: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3: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啊、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1: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4: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1: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5: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15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6: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1至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9: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8: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10: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

0: 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2: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3: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5: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6: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7: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6: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8: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9: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0: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11: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2: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1: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12: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11: 三条指数是深。

0: 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1: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2: 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啊，这个裂掉了，
4: 是
3: 那早熟的哈。早熟的。
0: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5: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0: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6: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0: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7: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燃眉之急。
8: 那太浪费了。
0: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9: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0: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10: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播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丑熊三分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授粉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11: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12: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13: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4: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5: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14: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 大学生刘鹏飞。
4: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14: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16: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2: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0,000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7: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8: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9: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7: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20: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7: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21: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想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7: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2: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3: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2: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4: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0: 当地时间8月12号，

0: 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1: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0: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2: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3: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5: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4: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3.0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6: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8: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

0: 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4%。 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1: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以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3: 沙颍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泥河洼蓄滞洪区今日启用，请听录音特写，6小时两道闸。
2: 科学调度，快速响应，河南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3: 河南多维度实施交通管控，全力保障出行安全。
2: 中央紧急调拨20000件救灾物资，驰援河北、河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石博汉、郑辉报道。8月13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强调要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学习领会，落实省委11届11次全会部署要求，靶向施策，系统发力，持续攻坚，进一步夯实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加快构建特色和优势更加彰显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聚练成群，厚植产业根基，深度对接国家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统筹做好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强产业大文章，推动补链、沿链、生链、建链，持续断强产业链韧性与竞争力。要加快数实融合，激活内生动力，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加强创新平台建设，深化拓展数据要素成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要优化发展生态，培育企业验证，持续完善头部链主专精特新。

0: 中小企业梯次培育，规范涉企行政执法，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要强化金融支撑，注入源头活水，建立健全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全周期融资体系，打好正银单企对接平台，持续扩大融资规模，降低融资成本，以金融活水浇灌中原实体经济沃土。会议研究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按照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安排部署，持续深化思想政治引领，以上率下推动责任落实，紧盯问题，整改一抓到底，特别是要锲而不舍抓好新冠不理旧账、数据造假、生态环境保护突出问题等整改整治，持续查漏补缺、跟踪问效，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全方位加强教育引导、监督管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与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研究我省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持续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扛牢政治责任，保持战略定力，进一步深挖问题根源，找准制度漏洞，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抓好整改，不断释放以循促改、以循促建、以循促治整体功效，真正改彻底、改到位，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扎实成效。会议与省委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持续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紧盯招投标领域、农业保险领域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动真碰硬，拧紧责任链条，深化抓源治本，强化综合施策，打好打赢攻坚战、持久战。要严打黑恶犯罪，保持高压态势，重拳出击，露头就打，集中解决一批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一批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会议与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研究我省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强调要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在精准监测、提升质效、科学联动上持续下功夫，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强省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沙颍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泥河洼蓄滞洪区今天启用，请听录音特写，6小时两道闸，科学调度快速响应，河南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8月13号凌晨2点，沙颍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逼近，河南省紧急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分蓄超额洪水。而就在同一时刻，几公里外的菜园刘村最后一名群众刚刚坐上转移的大巴车，从接到撤离指令到全员安全转移6个小时，这一夜两道闸门同时起落，一道拦住洪水，一道守住生命。请听报道。
2: 现在是8月13号的凌晨2点，根据防汛调度指令呢，马湾进洪闸现在12孔闸已经全部开启，开始向泥河洼滞洪区分洪进水。
3: 随着闸门开启，每秒2480立方米的洪水涌入蓄滞洪区，而6个小时前，另一道闸门已经率先落下，菜园刘村460多人全部安全转移。受持续强降雨影响，8月12号，沙颍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当晚，沙河洛河站水位突破61.7米，保证水位仍在上涨。保证水位是堤防承载极限，一旦溃口，下游洛河、周口、京广铁路、京港澳高速都将面临威胁。泥河洼蓄滞洪区必须启用。这座1955年建成的国家级蓄滞洪区，设计蓄洪容积2.38亿立方米，可调控上游近90%的洪水。漯河市泥河洼滞洪区运行保障中心主任蔡斌：
4: 滞洪区为了错峰，就是消峰，把这个到市区段的

0: 这个洪水的最高的峰值段给消下去，不能让它超过3000，目的就是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但开闸之前得先撤人。漯河市北五渡镇镇长王金峰说，这是底线。
2: 楼弱病散是街道指令六个小时之内专业到位，其他人员是3个小时之内专业到位，不拉一人不伤亡一人，这是底线，这个底线我们必须守住。
1: 8月12号晚8点，北五渡镇菜园刘村接到指令，全村460多人6小时内全部撤离。
3: 听到广播以后，咱赶快起来，咱主要是人，专业走，东西不要管。
1: 广播响了，村干部打着手电挨家挨户敲门，派出所跟在后面，转移一户贴一户封条，大巴车一趟趟往返。60多岁的刘银生一直没睡，儿子儿媳在外打工，3个孙子全靠老两口带着操心。
4: 他爸妈都没在家，
5: 说你要是啥个回合都满足，反正你放一点还好一点，行，这你不操心吧。
1: 村党支部委员景萌萌从白天忙到凌晨，一天一夜没合眼。村民一车一车送走了，家里的孩子和丈夫是否安全她还没顾得上。
6: 群众都已经撤离走了，然后就剩我们这种干部党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也要走，还有一个4个月的婴儿在家，他爸看着，我们最后撤离吧。
1: 凌晨2点闸门开启，6个小时菜园刘村460多人全部安全转移。此次泥河洼蓄滞洪区共转移安置2个乡镇、10个村4567人，应急预案之外又转移281人，无一人遗漏。
7: 咱转移地点是初中院，放心搁那去住，吃住后勤保障，由乡里统一负责，包括是卫生院搁那有人照顾。
1: 北五渡镇第一初级中学安置典礼灯亮着，上下铺已铺好，方便面、矿泉水摆了一排。
8: 要管就管你，管你吃。又管你喝，中了。
9: 有各地政府领导的关心，俺就是很安全。尽力就尽。
1: 6小时2道闸，一道钢铁筑城在河上拦水，一道血肉之躯在村里守人。水进了蓄滞洪区，人一个都没落下。
10: 受本轮强降雨过程影响，我省多地普降暴雨、大暴雨，部分区域出现特大暴雨，河流汇道加快，全省44座大中型水库水位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河道出现洪水过程，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省水利系统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坚持预字当头，科学调度，靠前防守，多措并举，筑牢水旱灾害防御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水利水文部门24小时不间断紧盯雨情、水情、工情变化，加密雨水情测报频次，派出多支水文应急测报队伍奔赴降雨核心区域开展现场监测，实时采集水库、河道水位流量数据，开展滚动洪水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为防汛调度决策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做到险情早预判、早预警。按照蓄泄兼顾、削峰错峰原则，对超汛限水库实施分级分类调度，统筹调度大型、中型水库，根据上下游来水、降雨预报，精准控制下泄流量，通过预泄、错峰、拦蓄，最大限度削减河道洪峰，减轻下游堤防压力，充分发挥水库拦洪调蓄功能，保障河道行洪安全。各水库管理单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代班制度，加密大坝、溢洪道、起壁设施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加大并险水库、中小型水库巡坝查险力度，做到全天候巡护，及时排查坝体渗漏、边坡冲刷等各类隐患。省水利厅派出多批次工作组、技术专家组下沉市县一线，现场督导防汛措施落地，指导工程巡查、险情处置工作。下一步，全省水利系统将持续密切跟踪天气及雨水情演变，持续做好水库调度、堤防防守、隐患排查，抓实各项防御举措，全力迎战本轮洪水考验。遭遇应对持续强降雨，全省各地各部门快速响应、科学调度，全力开展防汛排险、应急保障工作，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稳定社会生产生活秩序。请听报道。
10: 洛阳松县因特殊山地地形、强降雨引发山洪、塌方等灾害，本轮降雨导致国道208路段山体松软，险情多发。当地迅速组织力量清理道路隐患、疏导交通，常态化排查风险路段，并入户走访临险住户，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及时处置各类道路险情，杜绝车辆滞留隐患。强降雨造成洛河境内河流水位上涨，影响铁路通行。

0: 8月13号，多趟列车临时折返新乡站，2000多名旅客滞留。新乡车站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高效办理旅客退票改签业务，提供便民服务，并联动地方调配接驳车辆转运旅客，保障旅客有序接续出行。全省电力系统同步开展防汛保电工作，鹤壁供电部门紧急处置高压输电线路配件脱落隐患，规避大面积用电故障风险。南阳方城县遭遇降雨后出现多条供电线路故障，抢修队伍冒雨攻坚，快速完成线路检修整改，及时恢复辖区正常供电。针对农村防汛预警覆盖短板，信阳光山县依托全域覆盖的乡村应急广播终端，建立整点播报、加密插播、实时预警机制，常态化推送汛情提示与避险知识，打通防汛预警宣传基层最后一公里，切实提升乡村群众防灾避险能力。各地多措并举，联防联动，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保障防线。
1: 河南本轮降雨过程逐步进入收尾阶段，但山区地质灾害、山洪风险居高不下，雨后次生灾害隐患突出，交通保通压力依然较大。请听报道。
0: 高速公路方面，全省执行差异化管制措施，截至8月13号，全省共有56个收费站实施全车型禁止上站，297个收费站对货车、危化品运输车、大中型客车采取限行管控，永陵高速全线、焦塘高速部分路段封闭，确山片区4段高速主线临时封闭，郑州绕城商登高速部分出口受积水影响实施管制。高速部门提醒，管制点位将随雨情动态调整，出行前务必查询实时路况信息。铁路运输采取降速、抽线、停运组合预案，国铁郑州局对京广、陇海、交流、宁西等干线加强线路、桥梁、边坡排查，强降雨区段列车降速运行，部分车次停运调整，各大车站增设退改签窗口，落实停运列车免费退改政策。铁路部门提示，列车运行计划实时变化，请旅客以12306平台信息为准，合理规划行程，非必要不前往车站聚集等候。普通公路与城乡客运领域，全省部分地市客运站临时关停，各地公路部门加密隧道、涵洞、临水、临崖路段巡查频次，重点盯守易塌方、易积水点位，发现险情第一时间断行处置。全省交通运输系统投入应急人员1.2万多人，抢险队伍24小时待命，一旦出现道路损毁、积水阻路，将第一时间抢通保通。
1: 8月12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根据河北、河南等地受灾群众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联播安全哨。
0: 连日来的大范围强降雨过后，河南省全域雨势减弱，气象部门提醒，降雨减弱不等于险情解除，前期持续性暴雨带来的次生灾害风险依然突出，广大市民切勿放松警惕。8月10号至12号，河南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驻马店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站点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区域土壤完全饱和，河道、堤坝防汛承压严重。目前北汝河、沙影河等主要河道仍维持高水位，漯河、泥河挖制洪区已启用，平顶山部分河段堤防险情仍在紧急处置中，河道水流湍急，暗流隐患较多，水位回落进程缓慢。当前首要风险为山体地质灾害，伏牛山、桐柏山等山区及丘陵区域山体经雨水长期浸泡，土质松软，稳定性变差，即便无强降雨，零星降水和土壤渗水仍易诱发塌方、落石、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相关区域严禁进山游玩、露营、沿河徒步，民众需远离陡坡、山体墙体下方，发现险情及时撤离。同时，城市低洼地带下穿涵洞，地下空间积水消退缓慢，易出现路面塌陷、井盖缺失、线路漏电等隐患。市民出行需避开积水路段，不盲目趟水，远离水边及电力设施，驾车谨慎慢行，杜绝冒险涉水。防汛部门表示，目前全省防汛应急、隐患排查、群众安置及堤坝抢险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下一步，各地将持续紧盯次生灾害风险，抓实隐患巡查防控，也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官方预警，远离河道。 河滩、山区等危险区域，杜绝侥幸心理，严守安全底线。
1: 持续阴雨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严峻考验。信阳市农科院专家深入田间地头，针对水稻、玉米等作物的田间管理开出精准药方，全力降低灾害损失，护航秋粮稳产丰收。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顾潇、胡俊杰报道。
2: 连日阴雨导致信阳大部农田土壤饱和，部分低洼稻田积水，稻株倾斜倒伏。信阳市农科院技术人员实地核查苗情、伤情与灾情，针对再生稻抢收、在田水稻病虫防控等关键环节，指导农户科学管护。信阳市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所长赵海英：
3: 抢排田间积水，及时疏通田面沟渠及周边排水系统，避免根系因长期淹水造成根系缺氧腐烂，导致植株早衰。对再生稻九成熟的田块与前未抢收的，要利用雨停间隙抓紧进行抢收，建议使用再生稻专用收割机，留槽高度一般在45到55公分左右，收获后及时就近烘干入库，做到颗粒归仓。
2: 针对高温高湿天气易造成病虫滋生，赵海英建议加大巡田频次，特别是低洼受淹田块，落实病虫害早防早治。
3: 对于处于灌浆期的一级中稻，要重点做好稻飞虱的防控；对于处于运输期的麦茬稻田，要重点防控蚊枯病、顺茎瘟、稻曲病、稻弄卷米等病虫害。
2: 目前大部分夏玉米已结束抽雄吐丝，进入灌浆初期，这是籽粒充实、干物质积累的关键阶段。近期强降雨易造成田间积水，土壤板结、通风透光变差，不仅会导致玉米根系缺氧早衰，还会诱发各类高湿型病虫害爆发，对后期稳产丰产造成双重威胁。信阳市农科院玉米专家陈红建议，及时疏通田间沟渠，加快排出积水。
4: 雨后天晴，土壤不粘时，行间进行中根松土散伤，对于玉米倒伏的问题，轻度倒伏的玉米可自行飞护，重度倒伏的玉米要尽早进行浮苗培土，避免伤根。
2: 陈红还建议，雨停后要对玉米及时开展一喷多促，在补充营养的同时增强植株抗逆能力，促进籽粒灌浆。
0: 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雷队天气。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北风2到3级，南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8到30度。15号全省多云，北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16号全省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小雨，明天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
1: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据郑州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河南省进出口总值6088.6亿元，同比增长25.8%，其中出口3724.7亿元，增长14.9%，进口2363.9亿元，增长47.8%，进出口值均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增速高出同期全国平均增速8.5%。
0: 7月31号至8月11号，由省援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团省委等单位承办的2026年玉河青少年双向交流活动成功举办，485名玉河两地青少年奔赴北京、河南、新疆开展实践交流，在行走壮美河山中触摸文明脉搏，感受祖国发展。
1: 日前，省政府食安办印发通知，在全省建立2210食品安全学习日制度，固定于每月第二周周二10点，依托食安中原大讲堂开展线上直播授课和线下主题培训，推动食品安全学习培训常态化、制度化。
0: 明天上午10点，河南体育消费券第5期开抢，券面金额最高满300元减100元，在云闪付、美团平台可领取。全省

0: 等范围内参与活动的体育健身场馆、体育用品专营销售企业、体育培训机构、体育旅游项目等商户均可核销。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浩然，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八六三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夏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5: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鸳鸯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时间尿毒症，防止你心脑意外发。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了河南地方戏曲剧经典剧目之一《包公辞朝》。王强呢，为了夺取江山，将宝蜡爆炸的事情啊嫁祸于杨家。宋王听取了谗言，要将杨家满门问斩。佘太君呢，从小是生活在一个爱国名将的家庭里，小的时候受他父亲兄长的影响，就是一名机敏善骑射、文武双全的女将。她少年时呢，就与普通的大家闺秀不同，特别的喜欢研习兵法，精通将略，把戍边御亲、保卫疆域、守护中原民众为己任，协助父兄练兵把关，已经具备巾帼英雄的气度。佘杨两家结亲后呢，夫君边关打仗，他在杨府内组织男女仆人丫鬟习武，仆人的武技和忠勇之气个个都不亚于边关的士兵。这么一位女将士来到宋王和王强跟前儿问罪，她不慌不忙上书陈述杨继业战死的缘由以及宝蜡从何而来。可是宋王他相信吗？

0: 可知罪？
1: 臣妾正为此事请罪辩冤而来。
0: 此王杀家，罪责不赦，亦有凭有证，何便只有
1: 王？

家趁手还钱，你大概家庙就听打开灵棚看家灵灵棚嘞，这都是新一品嘞，你干干啥场景啊，看不出大家想看你到家做那一阵子上来，呀呀喂呀呀呀，但是到五天

找板。

皆是我征婚未闻，杀乱臣出不归，已经来人。

0: 全子宝剑，带领3000云龙军，直到天波两部，将杨戬歪门大将扶领梁阳老剑，帮助我们开刀位，干领者。
1: 灵光殿下就冲俺讨他杨过。

0: 听众朋友您好，寇准呢是北宋的政治家、诗人，杨家为宋朝的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正如穆桂英所唱的那句：“那一阵不上俺杨家兵啊。”杨家辈辈是忠良，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就要将杨家午门问斩，君臣上下人心惶惶。寇准说了，倒不如将我一同问斩。宋王还真允了这件事儿。唉，我们接着来听戏。
1: 杨府金家回府门，回通路部中大人上殿与他去便

你。

0: 要斩，
1: 罪一则不赦，
0: 你一定要杀，
1: 无义以绝，
0: 你这一定要斩要杀，老臣我倒明白了。
1: 林伯克兰，
0: 常言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差我两过。你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你是见到小侯敌来相标，边关的平静要杨家忠臣良将还有何用？不如斩尽我杀去，是也不是？什么这个那个，为了宋氏江山万岁，休闲兵儿稳坐龙尊，听老我臣。

今天上敬拜阵，必有别令。你撤下马军山，该打。

拯不仅智慧超群，情商也是很高，打完王强恳请宋王赐罪，同时希望允许他返老还乡。您听听他说的那些词儿：因为身体不好不能来上朝，在家呢总把君王来想念，老眼昏花看不清奏书表彰，耳朵又聋听不见，希望您打开铁笼把鸟放。接下来包公以春雨惊春清谷天的24节气歌开始告诉皇上，自幼耕读在山乡，老臣熟知庄稼行。包公依次唱出了农民一年当中12个月的幸福生活。伴随着这一段自幼耕读在山乡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听不见，朝望不响，陈烟花看不清。

明是上天为口呀，他不说为

个主张啊，

声，所以这下

国家有千万。

蔬菜，大麦、小麦，大麦、小麦。

0: 千可不要冷本残人，
1: 岂有真凭实据，万岁你国母。
0: 老百姓，此书从何而来？
1: 是老臣武朝门外怒大王前，从他血统之内取出。
0: 哎呀呀，我是王强前辈子弟，还有他的手印为证。老百姓，你何不早讲啊？
1: 哎呀呀，万岁呀，方才万岁你正在盛怒之际，臣怕万岁你不信，反之罪于老臣呐。
0: 若见魏王方才明白了，千不是万不是，都是寡人一人不是，相信五战忠良，不惜两肩，把万青停止。
1: 万万岁！
0: 口要两家，我之忠良，是人下法场，万不愿之，并不是把王强欺君罔上，通敌叛国，酌情待之。那问从言论，难通
1: 万

0: 休战争连城，暴君之朝无英雄，
1: 这国

0: 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3: 诸葛亮一封书信，气死了曹真。曹真正在营中养病呢，他病重是一个方面，但是诸葛亮这封信呢，写得很厉害，确切点说呢，是把曹真给气死。信里边的词句呀，像刀枪一样，就是说这信写的太损了，把曹真活活给损死了。司马懿赶到曹真大营，他得问问怎么回事啊，病势很重，不是这些日子吃药见好吗？怎么突然间死了呢？来到曹真大帐一问，曹真这些心腹军校一个个争先恐后的就跟司马懿说了，说都督的病体呀、确实见好，但是突然呢接到诸葛亮一封信。司马懿一听，什么信呢？拿来我看看。他把信接过来这么一看，嗨，司马懿一跺脚啊，子丹呐、你是上了诸葛亮的当了，你让他把你气死了。司马懿嘴里虽然这么说呀，心里他也很佩服，佩服诸葛亮这信写的实在是够高的呀。信的大意内容是怎么回事呢？诸葛亮在信中告诉曹真呢，说是一个为帅的一个大将，必须得上晓天文下知地理，明阴阳通兵法呀，知己知彼。你兵败耶谷，雨困陈仓，被我杀得狼狈逃窜，丢盔卸甲，你丢的那刀枪啊，几乎连道路都快给堵死了，你还有什么脸回关中见关中的父老呢？有什么脸再坐在府里发号施令啊？你几次大败是人人皆知啊，老百姓都给你传扬开了，写史的那史官呢都给你记录下来了。司马懿啊，让我杀的是处处小心，惊恐万状，你曹子丹让我杀的是匆匆忙忙的逃跑啊。我西蜀大军是兵强马壮，虎奋龙骧啊。虎奋龙骧怎么回事？就像龙一样昂着头的那战马，那士卒就像老虎一样在看着那猎物。我的将士们一个个是雄才壮志，我那士卒们是气概威武啊，你曹真能比得了吗？我现在就要扫平秦川，将魏国夷为平地。现在摆在你曹真面前只有一条路，你是赶快来投降。你说这曹真能受得了吗？他还不气死啊？他这个病就是从这儿得的，自己呀、总觉得没脸见人了。我处处不如人家司马懿，而我还是征西的大都督，正印大帅，你说我有什么脸回到洛阳见那些文武百官呢？见我曹氏宗亲呢？我也对不起皇帝呀、他就是这么窝囊的，得了这个病，现在再一看这信，两气加工，所以曹真完了。司马懿看过这信之后，嗨，子丹死的委屈呀、不行，我一定得给都督报仇雪恨。哎呦，打仗里边曹真的那些心腹亲信这么一听，精神为之一振呐、心说行啊，这位司马将军跟我们都督真有感情啊，现在就要率领三军给我家都督报仇，都瞪起眼睛来瞅着司马懿。可司马懿话说出口去了，他有点后悔了，觉得自己呀、这话说的有点冒失，现在不能说跟诸葛亮交战呐、战不得，还得以守为上。但是话已经说出去了，那司马懿要不怎么称得起是老谋深算呢？他用手一推胡须， 嘿嘿。

待我先把曹真都督尸首运回洛阳，再与诸葛交锋，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儿。我呀，先得顾死的，我得把曹真都督尸首运走。众军校一听这话也有理呀、啊，司马懿呀、啊，连夜用战车给曹真运灵啊，把曹真的灵柩运回洛阳，同时上了一份表。表奏皇帝，得把这情况说一说呀。曹睿一见表彰，知道曹真死了，他当时哭了，派文武大臣到城外接灵，把灵柩接进来之后择地安葬。曹睿啊，越想越难过，你看看，曹真都督为了我的江山霸业，让诸葛亮活生生给气死了。这诸葛亮是欺人太甚，寡人此仇不能不报啊！他立刻传旨，让司马懿与诸葛亮决一死战，杀退蜀军，给都督曹真是报仇雪恨。十万火急啊，就是说让司马懿见着旨意立刻就出兵，绝不许耽搁，再不能这么什么免战排高悬呐、啊，拒不出战呐、啊，以守为上，这都不行。呵，这位皇帝火了。司马懿接到了这旨意之后，哎呀，他心里在想，按着司马懿的本心，他是不愿意出战的。但是呢，皇帝有旨意来了，怎敢抗旨不遵呢？司马懿心想，怎么也得跟诸葛亮见上一个阵仗啊，同时这个声势还得造得大一点，得让洛阳的皇帝知道，司马懿呀、啊、竭尽全力了给都督曹真报仇，以示司马懿的忠心呐、啊。想到这儿，他给诸葛亮写了一封战表，派亲信中军送往西蜀大营。西蜀营中的诸葛亮丞相接到司马懿这封战表，他是哈哈大笑，毫不迟疑，提起笔来就在战表上写了四个大字，是来日决战，把司马懿这中军打发走了。随后诸葛亮丞相把姜维关兴找来，姜维一拱手，啊，丞相，司马懿这么长的时间他也没敢给咱们下过战表啊，今天他这是怎么了？他好大的胆量啊，难道说司马懿有点急不可耐了吗？丞相，您看过战表之后又因何发笑呢？不悦，有所非知啊，这封战表啊，虽然下到咱们的大营来了，但是不是出于司马懿的本心，按照司马懿呀、啊、他还是愿意据守不战。这准是曹真看过我那书信之后，曹真气死了。司马懿连夜把曹真的尸首运往洛阳，魏主曹睿传旨司马懿，让他与我决战。我为了这个，所以我才发笑啊。哦，姜维点点头，这才明白，看来司马懿和咱们这一战是迫不得已。正是如此，那么丞相，您打算怎么与其一战呢？诸葛亮瞅了一瞅姜维，看了看关兴，我把你们找来正为此事，现在我有两支密令，你们各领精兵一万，必须如此如此，按令而行。姜维和关兴当时领令。诸葛亮吩咐完毕，第二天一早是四更造饭，五更升帐啊。呵，诸葛亮一看，今天这文武战将与往日不同，怎么回事？一个个呀，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啊！大家都知道，司马懿给咱丞相下了战表了，丞相已经批回去了，告诉来日决战，那就是今儿个。丞相既然传令四更造饭五更升帐，甭问，今天要与司马懿有一场鏖战。呵，有的那武将激动的呀，半宿没睡，有的擦枪，有的磨剑呢，还有的呀老早就跑到马棚子去了，看自己那战马去了，嘱咐马童一定要刷六印喂好，随时就要出征了。众将干嘛这么激动，这么沸腾？这也难怪，大家都知道了，说是曹真已经死了，现在呀、啊、
曹魏军中就剩司马懿老哥一人了，哼，丞相这回要和他决战了，这一仗要是打起来，不战则已呀，准是一战成功。看来丞相决心已下了，杀败司马懿之后，咱们就兵过渭水，直取长安，直捣洛阳，中原就是咱们的了。哎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丞相为了夺取中原多不容易啊，花费了多少心血呀，几次出汉中啊，就拿兵出祁山来说吧，连这次都四次了啊。所以呀，大伙儿这么激动，丞相一声仗，众将往这一站，真有点以一丁百的那气势。诸葛亮传令啊，列位将军，司马懿已经给咱们下了战表了，约我决战呢、啊。看来这一仗是非同小可。司马懿之所以敢下战表，他这是违心的，因为魏主曹睿有旨意，他不敢抗旨不遵。这一仗要是打起来，必是一场血战。但是我已经看到了，我们必须抱定西蜀军必胜、曹魏军必败的决心，与司马懿会战。打仗打的就是士气。司马懿他本想是拒不出战，现在逼着他打，他这是咬着牙发着狠出来跟咱们打一仗。咱必须打掉他的威风，把他杀回洛阳去。我们一定要抱定必胜之决心，三军不得为误。今日的打法与往日不同啊，老夫要与司马懿会战。说着，诸葛亮吩咐中军官将阵图展开，咵，把阵图展开了，高高挂起，让众将看看。大家这么一看呢，哎呦，甭提多痛快了。哦，丞相要布阵，布阵生擒司马懿，这回倒省事儿。省什么事儿啊？诸葛丞相不用传令了，各自把住阵门。每个战将的名字都在上边写着呢，写在哪儿你就领着人马在哪儿给我去盯着。全安排完了，诸葛亮是尽起西川人马，就是把所有带来的人马，这么说得了，除去马夫、伙夫这些人别动，看粮草的不能动，剩下全都出去，要拉开战线，让司马懿看看西蜀军的阵势。同时丞相有令，把所有的新号衣、新衣服、新盔甲全拿出来，马鞍子都是新的，连马镫都换了，刀枪锃明瓦亮，摆出点气势来，让司马懿看看，你不要小瞧西蜀啊，很偏僻，在蜀魏吴三国来说，西蜀这国比较小，力比较微，让你看看到底是不是微弱。这一番布置，三军的士气冲斗牛啊！诸葛亮就把人马带出去了。刚带出来呀，只见卫兵两岸，呵，炮鼓声震天呐！司马懿也急了，既然把战书下到西蜀大营去了，人家诸葛亮啊，哼，连个愣神都没打呀。听他那中军官说了，当即提笔就写下了四个大字。来日决战，司马懿啊发了狠了，今儿个也把浑身的力气、浑身的解数全使出来了。他呀三更造饭，四更升帐，聚集众将，先把圣旨高高悬起。既然旨意下了，让咱们要与西蜀军决一死战，为给曹真都督报仇，这是天子之亲命，谁敢违抗？今日不战则已，如果两军对垒起来，我要求众将三军只许向前，不许退后，有向前者赏，退后者杀。老夫若不生擒诸葛，誓不生还。呵，众将一听，有好多人都直咧嘴啊。
怎么了？心说我们司马将军可是真有点急了，看来这腔子血啊，要倒个

诸葛亮了。司马懿也是这么安排的，除去少数人看守大寨，剩下把所有的人马全都带出来决战嘛。这仗在哪儿打呀？在岐山脚下，背靠高山，面对大河，平川旷野，好一片天然战场啊。诸葛亮四出岐山与司马懿交战，这个战场的遗址在哪儿啊？在现在的甘肃西河县西北，那就是1700多年前岐山古战场的遗址。这地方是够宽敞的，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呀，曹魏军和西蜀军两阵对圆了。司马懿在马上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呢，呀，怎么了？他暗吃了一惊啊。司马懿熟读兵书战策，出世以来可以说打了大半辈子仗了，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整齐的队形呢。先甭提三军队伍，先说这旗帜，那旗帜分八色呀，赤橙青绿红蓝紫，当中高挑杏黄旗，正当中一杆紫缎色大刀旗呀，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上书汉丞相武相侯，当中间红月光，书金字诸葛。左右门旗上书八个大字，吊民发罪，安汉兴刘。大红销金伞下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孔明。诸葛亮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持羽扇，坐在车上是满面春风啊。看那些战将按方位排列，削刀手、缩镖手、弓弩手、藤牌手、金鼓手、号角手、短剑手、捆绑手压住两旁的阵脚。三军整肃，盔甲鲜明，格气森森，刀枪蔽日，旌旗招展，后代飘扬，那真是杀气冲霄汉，神威冠斗牛。司马懿怎么能不吃惊啊？等司马懿把队列排开之后，西蜀军也在注目看司马懿的阵脚啊，大家也在暗暗点头啊。司马懿可以说是带队有法，布阵有方啊。今天他带出来的飞虎军、飞镖军、铁甲军、敢死军，兵分三队，前后中啊，他是按着天地人大三才队列五方，金木水火土。将校手中的砍山刀、亮银枪、方天戟、流星锤、开山月、青铜剑、龙虎棍、狼牙棒，寒光闪闪，冷气逼人呢。左有张虎，右有岳琛，压住两旁的阵脚。正当中一杆宝蓝色的大道旗呀、啊，大道旗上绣金字，上绣骠骑大将军、征西副都督，中间白月光中两个大字司马。宝蓝色云罗伞下，司马懿跨骑赤炭火龙驹，金盔金甲红战袍，咬宁环绳挂着斩将大刀。看司马懿生的是黑眉朗目，白面银须，怀抱令旗也是不怒自威呀。司马懿在马上看了一看诸葛亮对面这阵势，他心想，我得先把这位诸葛亮请过来干嘛呀？我得跟他谈两句，我得用话把他给压住啊，先用话赢了他，占个上风，也就是说压一压、杀一杀诸葛亮的这个锐气。看来今天诸葛亮这一战是此战不善呢、啊，多新鲜呢、啊！你给人家下的战表啊。司马懿打定这个主意了，他本令旗这么一举，冲着张虎、岳琛打了一个招呼，这俩就明白了干嘛，让他们保驾。司马懿带着这二将来到阵前，请诸葛亮马前搭话。诸葛亮微微一笑，他断定司马懿要有一番谈话呀，要跟自己谈谈。这儿有什么好谈的？也就是说这是两军血战的序幕。诸葛亮一想，你既然带着二将到阵前，我也不能多带，自己带着魏延撂话，催动四轮车，
来到阵前，

呵，这二位三国时期的两位大军事家是不断的角逐啊，今儿个真称得起是兵对兵将对将了。二位在阵前会了面了，司马懿在马上一现身，冲着诸葛亮一拱手，啊，诸葛先生请了。叫先生啊，怎么不叫丞相？司马懿不承认呢、啊、你说你是汉丞相，谁封的？你那是非法的，就像诸葛亮不承认司马懿一样，要不两边怎么打起来呀、啊、人家诸葛亮也不挑，冲着司马懿微微一笑，啊，仲达更亲切，你把我请到阵前有何高论呢、啊、司马懿想，嘿，你倒真稳当啊，还问我有什么高论呢、啊、我今儿个我是得问问你。诸葛先生听了，我主上法尧善舜，相传二帝，坐镇中原，荣辱属二国者，乃我主宽慈仁厚，恐伤百姓，你不过乃南阳一耕夫，不识天数，强要相亲，礼仪天灭，只要汝省心改过，细以早回，各守疆界，已成鼎足之势，免至生灵涂炭，汝等皆得全生也。呵，司马懿知乎者也拽了一通啊，他告诉诸葛亮说，我家皇帝曹睿那就跟尧王舜帝一样，相传二帝啊，从打曹丕那儿到这儿可不是两代皇帝了吗？我们在中原这会儿能容下你们吴国和蜀国，那就是说我家皇帝比较宽厚。为什么不打你们？因为怕百姓遭殃。你诸葛亮是干什么的？你不过是隆中一个种地的啊，你怎么不懂得天时，不知道天命，强行带兵来伐我中原？现在你改过还不晚，你赶快把人马带回去，咱们现在啊就是鼎足之势，蜀魏吴三国谁也别侵犯谁，免得生灵遭其涂炭，你们呢也能保住性命了。诸葛亮听着这会儿，把手中大扇这么一摆，哈哈哈哈，仲达之言差矣，我受先帝托孤之重，安可不倾心竭力以讨贼呀、啊、曹氏不久为汉所灭，如祖父皆为汉臣，事实汉路，不思报效，反助篡逆，何为不诛？要讲说话，你司马懿哪儿行，差远了。人家诸葛亮啊，摇着羽扇，坐着小船到江东舌战群儒，那时候您司马懿刚从那马关呐、啊、升到曹操府中那个主簿，那还差着一大截子呢，就这么几句话就把司马懿当时给问住了。诸葛亮说，这什么意思？说你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世世代代都吃汉朝的俸禄啊，你怎么不知道报效国家呢？嗯，你还助纣为虐，帮着曹睿今儿个兴兵，明儿个打仗，嗯，你对得起谁呀、啊、应该杀的倒是你。哎呀，司马懿听了这几句话，当时这脸儿臊的都青了，他是连害臊带生气呀、啊、主要是气青了。你诸葛亮干什么？你高挑着兴汉的旗号，你就瞧你那两扇门旗，什么吊民发罪，安汉兴刘，哦，合着就你是正统，休得啰嗦了。诸葛先生，今日老夫在此处要与你决战，我有一言请先生听了，如果我司马懿败于先生之手，我不为大将，我立刻向我家皇帝曹睿上表，我辞职，你可得把我打败了。先生要败了，望你早归故里。你呀、啊，别坐这四轮车了，回你那个南阳卧龙岗种地去吧。不知先生意下如何？诸葛亮点了点头啊。仲达说的不错呀、啊。那么就依你这个说法，可是我要问你，你我是斗兵斗将还是斗阵呢？那当然诸葛亮得问了，你说

0: 司马懿冷笑一声，诸葛先生，讲什么？讲斗阵呢、啊？你来看，你可识得我之阵法？说的这样，司马懿把那令旗举起来，轻轻这么一摆，然后啪的往旁边这么一带马。只见呢，司马懿那个阵脚变了，哗，呵，这队形跟着也变了。哎呦，诸葛亮身边的两位战将魏延和廖化呀，可有点傻眼了，心说这是什么阵呢、啊？哎呦喂！魏延瞅了瞅诸葛亮，心里话：“丞相，您可得小心呐、啊！看来人家司马懿呀、啊，是早有布置，早有安排，人家给咱们可摆上阵了。”魏延这气：“我们丞相会阵法行，你司马懿干脆也会摆阵呐、啊？啊，怎么想把我们叫住吗？”哎呀，这时候魏延还真有点心虚，如果我们丞相要不认识人家这阵，那可就砸了。这时候司马懿呢，也在看着诸葛亮的表情，他心想，诸葛孔明，你认识吗？大概你没想到吧，今儿让你见识见识你家司马都督的阵法。这刚把脸往起这么一扬，胸这么一挺，那胸还没等挺起来呢，诸葛亮微微一笑，哈哈哈哈，我不想中他摆的是什么阵，此阵我西蜀三尺顽童皆能摆啊，就是啊，我们西蜀蜀国这儿找出个小孩来都会摆你这阵。这下把魏延乐的呀，在马上一摘位，心里说，丞相这话说的有劲。司马懿愣了，什么？难道说诸葛亮要以大话欺人吗？此阵何名？此乃混元一气阵。啊！司马懿咧了嘴了，真有点泄气了。自己费了不少日子劲学兵书、看战策，这通折腾，你瞧瞧，让人家诸葛亮一眼就给看破了。诸葛亮冲他一笑，仲达不必恼火，我也有一阵，请仲达过目。说着，诸葛亮把大扇这么一摆，后边军校把四轮车往旁边这么一推。司马懿再看诸葛亮的这阵脚啊，也变了。啊，是他暗吃了一惊啊，怎么了？刚才啪一列队的时候，自己光看西蜀的军校和西蜀的战旗了，没仔细看看，感情人家诸葛亮啊，一出兵的时候就已经把阵法摆好了。只见当中那杆杏黄旗不停地在摆动，哎呀，司马懿是暗挑大指，称赞诸葛亮，这可真是棋逢敌手难相胜，将遇良才不敢交。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司马诸葛两军斗阵，诸葛亮让司马懿看看，我也有一座阵，你认识吗？这阵叫什么名字？司马懿注目这么一看，哦，他冷笑了一声，

这不过是一座八卦阵。啊，诸葛亮点了点头啊，原来司马懿认识我的阵法，那么你既然认识他，你可敢派将来破他？就是说你敢打我这座阵？嗯，司马懿啊轻轻摇了摇头，怎么回事？我既然认识，我就能破他，那你就可以派将了。请诸葛先生稍后片刻。司马懿说完了一带马回来了，回归本阵，他就要派将破阵了。这时候张虎、岳琛过来了。啊，都督，您就把这个破阵的令交给我们吧，我们大破诸葛亮的八卦阵。他们也认识这阵呢，刚才司马懿说话的时候，这俩不是保驾来着吗？他们都听见了。司马懿听着这会儿，看了看二将，这两个人很年轻啊，血气方刚，倒是没把这座阵放在眼里。嘿嘿，司马懿心里说，你们哪里知道八卦阵的厉害呀？可是人家已经请令了，我不好这样灭自己的威风，长人家诸葛亮的锐气，我先说这么一堆泄气的话，说这阵不好打，这不麻烦了吗？那就影响了三军的士气呀。想到这会儿，司马懿一琢磨，我得嘱咐嘱咐这俩人。哦，二位将军要讨令破阵，这很好啊。可有一样，你们可知道这阵该怎么打吗？啊？张虎、岳琛俩人互相看了一眼，都没答上话来，怎么谁也不敢说。说诸葛亮的阵我们到那儿就能给他破了，没这把握呀。请问都督，他摆成阵咱就往里杀吧？哎，司马懿摆摆手，那可不行啊。怎么，你看一看，他这座阵摆的是阴阳八卦呀，阳八卦呀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那是假的，一眼你就能看穿。但是最厉害是阴八卦，修绳商度，经此井开。你看没看见他这阵呢有八座门，生井开三门呢那为吉门，修伤度死经五门呢那为凶门呢。你们要想破这阵呢，必须得牢牢记住从哪个门杀进去，由哪个门杀出来，不然别说你们二将，就是两百个上千个大将杀到阵中也休想再逃脱出来呀。张虎一愣啊，岳琛没在乎。嗨，都督，那您就告诉告诉我们吧，我们应该从哪门往里杀，从哪门往外杀呀？司马懿点点头，觉得这二将都很聪明，只要告诉他们一遍，他们就能记住。你来看，司马懿抬手一指，你们必须从正东生门杀入。他正东啊是生门，西南是井门，正北是开门，就是生井开这三个门呢。你们从生门杀入，由正东往里杀，由井门杀出，就是说由西南杀出来，再从呢开门杀入，从正北再杀进去，然后再由西南这个井门杀出来，这样反复冲突，是此阵可破呀。二将一听，牢牢记住了，不就这么几个方向吗？正东、西南、正北，都督您就请放宽心吧，人带多了还不行，给他们300旌旗啊。这300旌旗啊，经过挑选的这些骑兵啊，就跟着这张虎、岳琛就杀过来了。呵，催马到跟前，二将来的还真冲，确实由正东就杀进来了生门嘛。等二将杀进生门之后啊，他们举目再看呢，什么井门呢，什么开门呢，全找不着了，也辨不出哪儿是西南呢，哪儿是正北来了。坏了，怎么回事呢？只看人家阵中的这些旗子啪啪啪来回这么一摆呀，队伍这么一变形，当时这二将就晕了，带着这300来人呢，在这阵里边是横冲乱撞，想杀条血路，管他哪门呢，什么凶门急门呢，
修山度死经，干脆看见一门就往外杀得了，看不着门了。在外边你一看呢，很清晰，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正好八个门。进来呀，没门了。岳琛问张虎这怎么办呢，张虎一瞧，咱们就杀吧。两个小将带300个士卒，要想从诸葛亮的八卦阵杀出去，哎呀，谈何容易呀！当时旗子这么一动，两个小将有点眼花缭乱，紧跟着哗啷啷绊马索这么一响，就把这二将由马上给掀下来了。当时啊，300个骑兵加上这岳琛跟张虎，一共是302个，一个没剩，全让人家给逮住了，把他们捆绑到丞相诸葛亮的面前。诸葛亮微然一笑，哦，这司马懿呀，怎么派来两个年轻的小将来打我的八卦阵？你们叫什么名字？两个人站在这是各自通名。诸葛亮看了看这张虎，怎么这么面熟呢？哈哈，娃娃，我跟你打听一人，你可知道？哼，张虎把头一扬，你问吧，有名便知，无名不晓。嚯，别看年纪不大，口气还不小呢。此人也是曹魏一员大将，姓张名辽，字文远，你可认识此人？哟，张虎一听，麻烦了，怎么，诸葛亮这一打听，打听到根儿上来了。那乃是我家先父。哦，诸葛亮点了点头啊，心说怪不得我看这孩子这么眼熟呢，感情是张辽的孩子。哎，诸葛亮看了看岳琛，还有你，我问你，岳进是你什么人？他这个岳琛刚才呀还拔扑亮相的呢，那派头十足，让诸葛亮这一问，当时把头低下了，那是我家先父。哎，两个娃娃，我本当把你们杀了啊，可是呢，我捉拿的是司马懿，擒龙擒首，与你们无干呐。再说我看在你们父亲的面上，饶恕你们。来呀，给他们松绑，捆绑手过来，啪，把二将给松绑。这俩一听，诸葛亮没杀我们，多谢了。两个人一柄手，转身就要走回来。诸葛亮一想，你们倒不客气啊，不谢这不斩之恩还不算，这刚说放，转脸就走。你们回去可以，得回去给司马懿带一个口信。你告诉他，让他好好的多读些兵书战策，再与老夫交战。还有你们两个，今后不要轻易上阵。好大的胆量，居然敢破我的阵。你们，诸葛亮一想，我应该告诉你们，回去问问你们父亲，没法问了，他父亲都没了，那也得嘱咐几句啊。不管怎么说，自己是个长者，以后再到阵上来两军作战，要多加小心，退下去吧。是。张虎岳琛一琢磨，以后是得留点神。怎么回事呢？哼，小时候啊就听我父亲说过，诸葛亮厉害着的呢。别看那么厉害，可是我家父亲都非常佩服啊。我们这次啊想逞逞能，没想到这翅膀还没等抖落开呢，哼，就给装笼里了。走吧。这俩人出来了，走到张口这又回来了。啊，丞相。诸葛亮一看，怎么回事？怎么又回来了？有何话讲？那您把我们俩人放回去那不行啊，我们还带来了好些人呢。诸葛亮一笑，两个小孩啊，这么着不回去，得把这些人都放了。看在你们的面子上，把这300被俘之人全部放走，可有一样，军器马匹一律留下。这就够可以的了。张虎岳琛一听，哎，这还差不离，谢过丞相。谁说不会说客气话呀？分什么时候？呵，岳琛、张虎带这300多人要回去。帐前那些武将全火了，西蜀那些武将啊。
大伙儿咱们一瞧。

我说咱费这么大劲把这俩给捉住了，怎么给放了？放这俩也可以，怎么那300号军校全放？要这么放起来，这仗还打个什么劲呢？大伙儿啊都跟魏延来叨叨，魏延也挺生气，真是的，今儿咱们丞相也不知道怎么了，法外施恩呢。 啊我看对这俩小家伙还挺客气，你看那俩刚杀过来的时候，这家伙扬刀摇枪，那是什么气魄呀？现在逮着了，我看他们都没老实，都没服气，好端端的给放了，还被这些军校都放，不能放，不能放吗？那再把他们全捆起来。哎，不行不行，魏延一看到哪儿行，丞相有令啊，让放咱们都给捆上，违抗军令还了得？那您说该怎么办？不能轻易这么放他们，你们去给我找点墨汁来。找墨汁干什么？把他们的脸都涂了。这些人一听，哪儿找那么些墨汁去？那得多少墨呀，得多少人奶盐呢？魏延一想，不要紧，咔着点锅烟子都给他抹上，全把脸抹黑了，放回去让司马懿看看。嘿，我让咱们这儿寒碜寒碜司马懿，对不对？大伙儿一听，魏延将军，您可真有高主意，好妙极了。你们倒问问呢，跟丞相说一声，这些位好，一声没言，噼的啪啦把这些曹魏军给抹了个大黑脸，全给放回来。张虎岳琛呐，这俩气晕了，开始很感谢这位诸葛亮丞相宽仁大义，现在抹着个黑脸回来了，俩人都要气哭了，当着这么多人哭多寒碜呢，回去跟都督说一声吧。呵，这些人稀里呼噜回来了，司马懿呢？司马懿在镇上那儿还看呢，刚才呀就听这八卦阵里边喊杀声震天，金鼓大作，二将很勇猛地杀进去，杀进去就没影了，就好像啊抓起一把石子子扑噜这么一下扔在大海里一样，连个泡沫都没见。怎么样了这二位？司马懿呀欠起身来注目看呢，时间太长了，看得司马都督脖子都有点酸了，怎么还没看见影啊？旁边有棋牌喊了一声，都督您看，那是些什么人呢？怎么奔咱们镇上来了？司马懿龙眼神这么一瞧，嚯，吓了一跳，怎么这些人都穿着曹魏的号衣，可是怎么全都是大黑脸呢？是不是西蜀军乔装改扮要炸我的阵脚？不是吧，都督您看，那不是张虎岳琛二位将军吗？哦，司马懿一看是他们，一眨眼的功夫，这二位跑到跟前来了，呼啦一下300士卒排列好了，往那儿一站。司马懿呀，又气又乐，咋办？心说这都什么模样？怎么进了人家诸葛亮一套八卦阵？且不说破没破这阵，回来怎么都变成乌鸦兵了？岳琛、张虎啊，本来就一肚子气。都督听了，您告诉我们什么升井开吉门呢？修商渡井是死门，八个门又是正东又是正北的。不瞒都督您说，我们进镇之后啊怎么样了？找不着门了。当时我们就看呢，本来那是黄旗，也不知怎么一下子就变成蓝旗了，蓝旗一晃就变成绿旗了，当时这镇里边就乱了，我们也跟着乱了，想夺门而出，那没找着门，让人家把我们给捉住了。诸葛亮把我们放回来了，同时呢让我们给您带个信儿来。他讲些什么？他让您好好的学学兵书战策，然后再跟他打。哎呀，差点把司马懿给气个倒仰。司马懿想，好啊，诸葛亮，常言说得好，大丈夫可杀不可辱啊，你打我，捉住我的军校，甚至于斩我的上将军都可以，你可不能这么羞臊我呀。放人就放人吧，干嘛个个的都涂个大黑脸呢？
其实这不是诸葛亮干的这事儿，他不知道啊。

四妹气坏了，玉臣张虎有在，赶快带领这些人营中洗脸去，心说别在这儿站着了，太难看了。说完了之后，司马懿一抬手，苍啷下的把佩剑就拉出来了。他左手摆令旗呀、右手把佩剑望起，这么一举，传令三军呢、诸葛亮如此羞臊老夫，我自从挂印征西以来，每见一阵几乎都完全败北呀、如此这样羞辱败阵下去，有什么面目回洛阳面君？今日我们要与诸葛亮拼死于阵前，三军给我杀！呵，把剑举起来，就这么一声大喝呀，跟着战鼓齐鸣。本来嘛，司马懿在没出大营的时候就已经传下令来，今天这一战，只要是说往上冲，那就只许向前，不许退后。曹魏军一声大喊，哗，像山呼海啸一样。司马懿想，我不跟你这么单独斗阵了，斗不过你，干脆咱们就一锅熬吧。他催动人马杀过来，诸葛亮准知道司马懿啊恼羞成怒，必有此一举。当时他把大扇这么一摆，迎着司马懿就冲杀过来了。哎呦，岐山脚下，两军是一场混战，正在难解难分。忽然间，听东北一声炮响，杀过来一彪人马，是谁？关兴。紧跟着西北一声炮响，又杀过来一支人马，姜维。从打这司马懿的后边包抄过来，人家诸葛亮的队伍正好是一个三角形，就等于啊把司马懿给围困起来一样。司马懿看不好，这样打下去几乎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他赶忙晃动令旗，催动三军呐、干嘛？把后队变前队，是赶快往回杀，夺路而走。哎呦，这一战说目下终点啊，打了有一个多钟头啊，古时呢就是半个多时辰呢、杀的曹魏军呢尸横遍野，丢盔卸甲，看那军校死伤无数啊。司马懿心里可真不是滋味啊，瞧这仗打的，斗阵没斗过人家诸葛亮，败下来了；斗兵斗将呢，又败了。没想到人家诸葛亮安排下这么两支伏兵，都不知道人家这两支人马从什么地方绕过去的，由打队伍的后边杀上来了，这不是瞪着眼睛吃亏吗？幸亏司马懿当机立断，赶快往下退，要再这么打下去啊，那就完了。就这样，人马损失大半呢。如果说司马懿今儿个带出10万兵来，大概折了也有6万呢。呵，这亏吃的不小啊。司马懿败退回了老营，都站不住脚了，立刻是拔营起寨，把人马带到魏滨南岸重新扎营。唉，司马懿长叹了一声，诸葛亮是真会用兵啊，佩服了。诸葛亮大获全胜，命令三军打扫战场。这一打扫战场，呵，把那战利品呐、都乘车的往回拉，拽回来那刀枪剑戟都不知道有多少，得了好多东西。诸葛亮犒赏三军呐、他立刻把长史杨仪找来了。杨仪不知道什么事儿啊，丞相，您叫我来有什么吩咐？杨仪呀、我想一鼓作气长驱直入，趁着司马懿扎寨未稳，就是说他脚跟还没站稳能呢，我想打过去。如果这一仗要是打得顺利的话，那就直捣长安。可不知道现在咱们营中粮草如何？哎呦，杨仪就怕问这事儿，怎么回事？这几天可把杨仪给急坏了。
粮草有点接济不上了。总负责运粮运草的是谁呀？李岩。奇怪的是呢，这次这粮车就没到，应该说呀早就来了。这几天呢，杨姨就扳着手指在算，她一算这日子都过了十多天了。这事跟不跟丞相说呀？不说这也隐瞒不住啊，眼看三军没吃的了，要说这丞相非问罪不可。现在丞相要一鼓作气乘胜继续攻打司马的大寨，这是个多好的机会呀、啊！杨业同意呀、啊，但是粮草接济不上了。现在丞相一问呢，他当时没答上话来。诸葛亮一愣、啊，杨仪，你没听明白吗？我问你粮草怎么样？回禀丞相，粮草未到啊。现在军中粮草只够支付三日的了。啊，诸葛亮吃了一惊啊，不对呀、啊，按这日子说粮草早就该到了，他怎么敢延误军粮呢？这李岩这事儿是怎么做的呀？赶快查询。啊，遵令。杨仪啊，出得大帐，顺头上轻轻的抹了一把冷汗呐、啊，真吓人呐、啊。赶快派人吧，派人干什么呀？顺着那运粮的粮道去看看去呀。这时候三军将校就都知道，大家呀正在喝，兴高采烈等着丞相传令，趁热打铁呢。司马懿呀拔寨起营了，跑南岸扎营去了。哎呀，这时候丞相要是传令啊，一鼓作气，别等司马懿站稳了脚跟，咱们继续打他该多好啊！那一下子就能把长安取过来呀、啊！司马懿这一仗是元气大伤，就是。可正在大家议论的时候，突然有人听说了，说军中粮草不济了，丞相已经生气了，压粮官没到。哎呦，把众武将气得跟咬牙切齿啊！这是谁负责运粮啊？这运粮官现在要是站在眼前，我们就把他撕巴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他敢延误军粮，该斩呐！杨仪听见了，他赶快安抚众将，我说列位别说了，丞相已经生气了。丞相生气谁都得生气。我说杨先生，您怎么还护着这个运粮官？哈哈。杨仪一听，我护着他干嘛？我都不知道李岩呢派谁来运粮，他这不是现在没来吗？我这不是刚派人出去打探去吗？众将一听打探，这运粮官来了就得问罪呀、啊。别说他，我看呢、啊、连那个总督粮草的李岩都应该问罪。嗨，不要乱说了。杨仪这儿正解劝着呢，忽然有人来报，粮草已经运到。李岩这次打发来的这押粮官是谁呀、啊？此人姓苟，叫苟安呢。他怎么现在才来？是不是路途不好走？还是因为闹天儿？还是粮草没接济上？都不是。这苟安呢，在半道给耽误了。感情此人喜贪杯中之物，他是又爱喝酒，爱喝酒也不要紧，他还特别的懒。应该一天走三十里路吧，他呀走那么六七里地儿，吩咐三军歇了，干嘛那么急着忙着往前赶呢？每天呢他都喝得醒不醉，醉不醒的，所以整耽误了十天，现在才把粮草押来。杨仪叫这苟安赶快到大帐交令。杨仪没法跟他说什么了。苟安来到大帐口这儿，他一看呢，心里有点哆嗦。他知道自己来晚了，进到帐中来，他一看丞相诸葛亮满面怒气，把苟安吓得一激灵。他酒醒了吧？醒了。

从今儿早晨一睁眼，滴酒未闻，就没敢喝。他知道今儿要来见诸葛亮，上前十里一交令，诸葛亮看了看狗安，因何迟误十天？讲，你来晚了，你不知道吗？启禀丞相，他这个狗安呢，早把词儿想好了。我知道丞相正在与曹魏军交战，这一路上我唯恐中了曹魏军的埋伏，粮草车被抢，所以我审慎而行，耽搁了几日。都气得诸葛亮把帅案一拍，大胆，前方正在恶战，压粮运草耽搁三日，要判以徒刑啊，耽搁五日当即问斩。现在你居然敢误运粮草十天，耽搁了老夫的军机大事，焉能容得？刀斧手将其推出辕门斩首。两边众将这么一听，哎，大家都出了口气，丞相这令下得好，该斩。捆绑手过来就把狗安给推出去了。旁边的长史杨仪这么一看，哎呀，这不行啊，这啊，且慢，刀下留人。他在帐口喊了一声，然后来到诸葛亮的身旁，丞相，杀不得呀。诸葛亮看了看杨仪，怎么见得杀不得呢？难道你还不知道我为什么斩他吗？是啊，按律当斩呢。可是丞相，你要知道，这苟安是李严派来的压粮运草官呐，李严那也是一位托孤老臣。杨仪这话说。

0: 在老家江陵病逝的消息。张居正遭此大丧，已是哀悔鼓励。布莱内阁上班原也在情理之中。吕调阳与张四维二位次辅倒是比平常早了半个时辰来到内阁。他们商议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把这一消息奏报皇上。于是俩人具名写了一份接帖，前人匆匆投往大内。已满15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虽然已于春上举行了订婚大礼，在两宫皇太后的操持下，为他选聘了锦衣卫千户王伟的女儿为妻，但他仍然在生母李太后的严密监控之中。乾清宫正寝之室摆了两张床，一张是朱翊钧的，另一张则为李太后所用。他与儿子对面而寝，怕的是儿子学坏，不能当一个英明君主。这天早上，李太后与朱翊钧二人刚用罢早膳，正在续茶，冯宝禀报一声跑了进来，跪下奏道：启禀太后和皇上，阁臣吕调阳与张四维有紧急接帖呈上。
1: 说的什么？念。
0: 冯宝展开接帖读了下来：启禀皇上，臣等于昨夜得首府张居正府中报信儿，得知张先生令尊张文明大人已于本月13日病逝于湖广江陵城家中，张先生闻讯哀结不已，已穿孝服在家守制。臣吕调阳、张四维福奏。乍一听这一讣告，李太后一愣，旋即便见大滴大滴的泪轻溢出她的眼眶。朱翊钧已经好长时间没见过母亲的眼泪了，他忽然感到莫名的恐惧，微微颤抖地喊了一声：母后。李太后眼中蓦地闪现出5年前在这乾清宫中隆庆皇帝驾崩的一幕。那三位顾命大臣高仪已死，高拱被逐，剩下的这一位张居正又突然遭此大厄，他心头一阵惊悸。他习惯地想把坐在身边的朱翊钧揽在怀中，但一见到朱翊钧已长成英俊少年，再非当年的孩子，他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这当儿贴身女婢赶紧上来替他擦拭眼泪，但是眼泪越擦越多。冯宝跪在地上哀奏：太后请节哀。朱翊钧不知道如何安慰母亲才好，但是经过5年的训练，他已习惯于在任何时候不忘皇上的尊严，因此尽量压下心中的慌乱，问冯宝：大伴儿，两位辅臣的接帖中言及张先生在家守制，这守制是什么意思？
2: 守制是洪武皇爷定下的规矩，凡是在职的官员遭逢父母大丧，必须除去官职，回家丁忧3年，然后再复职，这一制度就叫守制。
0: 这么说，张先生要回家3年，
2: 按朝廷大法是得这样。
0: 朱翊钧这才感到事态严重，忙问李太后：母后，张先生一定要回家守制吗？李太后微微点了点头， 刚刚止住的眼泪有多眶。

0: 而出，他忧伤地说道：“君儿，你想一想，眼下的万历王朝，如果没有张先生，那会是什么样子？”“
1: 这不可能，我是皇上，我不放张先生走。”
0: 看到朱翊钧执拗的样子，李太后叹了一口气，说道：“张先生的去留是大事儿，也不是这一会儿半刻议得出结果来的。眼下当务之急是赶紧给张先生安抚。”“
1: 大伴儿，这安抚可有章程？”“
2: 有，皇上应该颁谕旨抚恤，前太监到张先生府上宣读，而后再送些礼品去。”“
1: 如此甚好，你现在就替朕拟一道谕旨。”
0: 冯保领命，退下办事去了。一个时辰后，司礼监秉笔太监李佑受小皇上之命，赶到沙帽胡同传旨。这个时候的张大学士府已是一片缟素，课堂也被临时布置成灵堂。听说皇上旨意到，正在灵堂哭泣的张居正忙让一应家人回避。看着课堂悬起的这些碗帐，李佑也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但是他强忍住，从折匣中拿出圣谕，对跪着的张居正念道：“
2: 朕金兰吕条阳张四维二府所奏，得知先生之父弃世十余日了，痛悼良久，先生哀痛之心当不知何如也，今以朕为念，免疫哀情，已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钦此。”
0: 李佑刚一念完，张居正便伏地痛哭。小皇上这么快颁旨对他宣慰，让他大为感动。李佑本是冯保的心腹，见张居正哭得这样伤心，对他一时也没了主意，只得劝道：“
2: 张先生爱惜身体，你这样哭，若是皇上知道了，不知又会多么难过。”
0: 听了这话，张居正止住抽泣，从地上撑起身子，回到椅子上坐下。李佑恭恭敬敬把圣旨送到张居正手上，又低声说道：“
3: 张先生，冯公公让奴才禀告于您，他已给皇上出主意，让皇上接见吏部尚书张翰。”“
0: 见他干什么？”“
3: 大概是为先生守制的事儿吧，皇上要张翰出面慰留先生。”
0: 张居正心中怦然一动，自昨夜接到噩耗，他一直在极度悲切之中，当哀嚎痛哭之时，他仍不忘考虑这一突然变故给自己带来的影响。按规定，他必须立即守制，如果这样，他就得离开北京三年了。如果真的这么做，他那呕心沥血推行的万历新政无疑就会半途而废，但不这样做又找不到恰当的理由。现在听说皇上决定慰留，他如同在深不可测的黑暗中看到一点亮光，但他不愿在李佑面前表露心情，只是微微一点头表示知道了这件事儿。他让李佑稍等了一会儿，起身去了书房，从书屉里抽出专用笺纸，恭恭正正写了一段文字：“闻忧谢将谕宣慰书。”书中陈述了家父去世以后自己的悲结之情， 也表达了对皇上宣慰的感激。

0: 写完这道书文，张居正看过无误，便又回到课堂交给李佑带回大内。送走李佑之后不久，在他名下帮办的内阁中书姚况又乘轿而来。这姚况跟了他多年，感情自是非同一般，所以一进来先扑倒在张文明老太爷的灵位前，呼天抢地的痛哭一番，然后才抹着眼泪，在尤妻的带领下走进张居正的书房。经过一整夜的折腾和这半日来的应酬，张居正已是乏极了，正想在书房的卧榻上打个盹儿，姚况一来，他不得不又撑坐起身子。若是一般的吊客，他倒也不用见了，但姚况却是非见不可的，因为他急于想知道内阁那边的情形。姚况一进书房，便喊了一声：“首辅大人！”急于跪下。张居正吩咐免礼，让他密凳坐下，接着揉了揉酸涩的眼眶，问道：“你来干什么？”“
1: 是吕大人让卑职前来，今儿从大内发出奏折四封，都要票你。吕大人与张大人两位辅臣不敢做主，所以让卑职送到大人府上。”
0: 皇上号令天下的圣旨就在这拟票中产生。如今张居正守丧在家，吕调阳派人把奏折送来，可见两位辅臣尚无非分之想。张居正排除了猜疑，嘴上却说：“本府守制在家，让吕阁老与张阁老代行拟票就是，何必送来家中？
1: 拟票乃当国大事，两位阁老哪敢做主？”
0: 张居正不置可否，却想起另外一件事情，又说：“你去山东会馆，找找住在那里的山东巡抚杨本安大人，让他尽快写好便书呈送皇上。”“
1: 是。”
0: 姚况领命，却仍磨蹭着不走。“你还有何事？”“
1: 有件事不知道当不当说。”
0: 姚况仿佛害怕隔墙有耳，压低声音说：“今儿下午翰林院掌院学士王希爵到了内阁。”“他去干什么？”张居正嘴上这么问，心下已起了猜疑。因为皇朝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大凡某人登首辅之职，部院大臣都得前往恭贺，但第一个前往恭贺的必定是翰林院掌院学士，皆因内阁首辅无一例外都是大学士出身，而翰林院掌院学士又是朝中辞臣之首，因此首先接受掌院学士的恭贺，对于新任首辅来说，不仅仅是不可或缺的礼仪，而且也是身负众望、士临归心的象征。姚况久居内阁，自然也熟悉这一掌故，所以特意把王希爵去内阁的事情讲出来。首辅一追问，他又答道：“王希爵一到内阁，就径自去了吕阁老的职房。”“
2: 啊？”
0: 张居正心中泛起不祥的预感。按规矩，如果他回家守制，接任首辅一职的必定是次辅吕调阳。王希爵这么快去拜访他，是何用意？正在张居正猜疑不决的时候，尤其忽又来报：“老爷，皇上又遣太监送礼物来了。”刚刚送来宣慰谕旨。

接着又送礼物，张居正心头一热，他对姚匡说：“你先回内阁，凡事盯着些个。”然后又整了整校服，匆匆回到课堂。9月29日，政通司发往各大衙门的底报中，全文刊登了张居正的两道书文。第一道是谢前官赐复书，这一道谢书是写给皇上的，另一道书是写给仁圣与慈圣两位皇太后的，名曰谢两宫太后赐复书。可以想见，各大衙门收到底报后，官员们争相捧读的情景。打从张居正接到讣告的时候起，京城里就被这件事儿闹得沸沸扬扬，大家议论的就是一件事：张居正是去还是留？皇朝官员的丁忧守制制度，实行200多年，从不曾更易。官员一得到家中讣告，循例都要立即向皇上写折子，祈求回家守制3年，皇上也会立即批复，着吏部办妥该官员开缺回籍事宜。如果皇上不允，则称为夺情，除了战乱，这种事情极少发生。可是张居正已得到讣告4天，却还没有上折皇上申请守制。今儿底报上刊载的两道谢书也无半点儿丁忧之意。却说前日，小皇上听了冯保的建议，在平台单独召见吏部尚书张翰，希望他出面上书朝廷，劝说张居正夺情。冯保的这一建议实在是保全皇上威权的万全之策。皇上为天下之主，想办的事儿没什么办不成的，但夺情势大，若皇上直接给张居正下旨，势必会引起士林非议。这个时候若让吏部尚书张翰出面上奏，皇上只是就他的奏折做个准予张居正夺情的批谕，那么这件事上所承受的风险便从皇上那里移给了张翰。办成了，皇上不愧是社稷之君；办不成，张翰就是替罪羊。当然，愿意给皇上写折子慰留张居正的官员大有人在，但冯保虑着最合适的人选还是张翰。一来张翰为天官，位高权重，说话有分量；二来处理官员的守制与否也是他吏部尚书分内之事。亲承小皇上的造息之谈，出得平台，张翰一路上暗暗叫苦。此后2天来，他一直被这件事困扰，不知如何办理才好。当他乍一听到张居正赴丧的讣告，内心的第一个反应是有一种解脱感，因为他想到张居正马上要回江陵老家守制，这位铁面宰相一走，他这个天官就不再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了。一个不敢奢望的幻想眼看就要变成现实，张翰简直有些欣欣然了。论纲常，皇朝以孝治天下，父母大孝若不丁忧守制，岂不是天伦沦丧？不守制就是不孝，对父母不孝，对皇上安能尽忠？不忠不孝之人，身拥翟魁之职，安能号令天下，让士林归心？

0: 来想去，张翰决定抗旨，所以他下定了决心，绝不带头上书劝张居正夺情。但是他不想把这打算告诉王希爵，他不肯和这帮文人搅在一起，他觉得他们煽乎这个事儿的目的是为了出风头，而他则是为了维护朝廷的纲常和个人的操守。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4: 话说，就在吏部尚书张翰决定不带头上书劝张居正夺情，他独自一人在直房里冥思苦想的时候，书办进来禀报，说是工部尚书李议和已到了房间里来。张翰连忙过去相迎，一进房里，正在等候的李议和一看是他，便起身相依，言道：“张大人，听说你找我。”李大人请坐，我找李大人来是有一件事儿想麻烦您，何事？张翰早上一入职房，就派人前往工部衙门请李议和过来叙谈。李议和是张居正最信任的朋友，这也不是

0: 什么秘密。张翰找他来的目的就是让他给张居正带信儿。这会儿他字斟句酌说道：首府加严辞事，我深表哀悼。是啊，离合脸色暗淡答道：首府一闻讣告，便在府中布置了灵堂，我已前往吊唁了两次。哦，张翰听出李义和话中含有讥刺之意，埋怨他没有及时前往拜祭，他也不解释，而是荡开话头说道：首府这几日在家守制，尽仁子孝道，皇上两宫皇太后也对他有抚慰有加，君臣之意令人敬仰。李义和琢磨张翰话中的意思，感到有点不对劲儿，便索性捅穿了问：听说皇上前两天在平台接见了您？
1: 是的，
0: 皇上召见我，为的是首府守制的事。
1: 皇上有何旨意？
0: 皇上让布谷上书，建议朝廷让首府夺秦。
1: 这好啊，从目下情势而论，朝廷不可一日无张居正。
0: 皇上英明睿智，看到这一点，张大人，你的折子是否已上奏？
1: 没有。
0: 啊？李义和盯着张翰，担心地问：张大人，听你的口气，莫非……张翰避开李义和探寻的目光，鼓起勇气说道：李大人，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你给首府传个信儿。我经再三考虑，认为劝首府夺秦不妥，因此不准备上书。
1: 你……
0: 李义和忽地站起来，十分诧异地说：张大人，首府对你不薄，你怎么能这样？
1: 李大人，这牵涉到朝廷纲常，我不敢怀思往上，万望李大人向首府解释。
0: 这几天张居正府上吊客不断，张居正的几个儿子在灵堂里轮流守职，张居正穿着青衣绞带的校服，待在书房里处理公务，极少与吊客见面。这天刚吃过午饭，张居正才说小妹一会儿，忽见李义和冒冒失失闯进了书房，一看他的眼神，张居正就猜想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强打起精神问道：
2: 幼子兄，又碰到什么事儿了？
1: 哼，张翰这个老糊涂，今儿反水了。
2: 反水？他怎么反水？
0: 李义和便把上午与张翰在吏部见面的情形一五一十说了一遍。张居正听罢，顿时就变了脸，冷笑着说道：
2: 他把我张居正当成贪恋禄位之人，以为我不回家守制是舍不得离开首府这个宝座，真是天大的笑话。幼子兄，你先看看这个。
0: 张居正说罢，拿起桌上一份奏折递了过来。李义和接过一看，是山东巡抚杨本安呈给皇上的一道变书。折子中对户科给事中温可礼弹劾他征税不利进行了辩解，并揭露杨武侯薛变与衍圣公孔尚贤大肆侵占土地、藏匿不报的劣迹，建议皇上准予在山东重新清账土地。这道折子本是杨本安按张居正的授意写出，如今已从皇上那里送来内阁拟票。李义和越过后

垂下眼皮想了想，问道：舒大兄，皇上如果同意亲占田地，又岂仅限于山东？是啊，要亲占田地，必定是全国统一部署的大事，是一个浩大工程。这肯定又是你舒大兄的主意，此举既可诚意豪强，又可增收国家税赋，乃社稷长治久安的大计。只是你若回家守制，这件事儿肯定泡汤。我思虑的正是这件事儿。张居正两腮的肌肉有些僵硬，看得出他心中波澜翻滚。侵占土地主要的对象是那些豪强大户，朝廷诸多弊政都是因为这帮人胡作非为所致。但若想削弱他们的特权，搬动他们的利益，谈何容易？只有那些不避祸、不畏强权、不计千秋功罪的人，方能担当此事。幼子兄，你说说，今天天下有谁肯如此行事？唯有你舒大兄，不然天下百姓不会称你是铁面宰相。是啊，张翰以为我不肯守制是贪图权位，这样的误解太大。他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李义和愤愤说道：这些人打着维护朝廷纲常的旗号，实际上是弃天下苍生而不顾。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是别人管不得的事情，由他去吧。只是我看错了人，居然信任他这么多年。如果舒大兄下定决心要侵占土地，那么夺情的事情势在必行。张翰辜负皇上的期望，不肯出面慰留，干脆由我出面联络部院大臣来做这件事儿。你出面不妥，为何？人家都知道你我的关系，你出面慰留，难以服庸于天下士林。如此说，王国光也不行，对，他也不行。我平日做事虽大刀阔斧，不避嫌疑，但又何尝不是如履薄冰？何况夺情这件事儿，更不能给那些清流留下什么口实。我知道了，相信我李义和会办妥这件事儿。俩人又就一些具体事情密谈了约一个时辰，李义和方告辞离去。他刚一走，张居正就命尤其去找徐觉，让他把张翰不肯出面上书慰留的消息迅速告知冯保。冯保本以为让张翰上书是十拿九稳的事儿，却没想到病骡子也有撂蹄子的时候，顿时感到事态严重，便连忙进了乾清宫，向李太后禀告此事。李太后吩咐手下太监把皇上从东暖阁喊来，一同商议此事。张翰是张先生一手拔剑的人，平时倒十分谨慎，这一次是谁给他灌了迷魂汤，竟发了糊涂？嗯？李太后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盯着冯保问。不等回答，他又重重地补了一句：难道他不知道张先生是先帝亲命的顾命大臣吗？冯保眼珠子咕噜噜转了一圈，阴阴地说：大凡朝廷出一点事儿，各路神仙都纷纷浮出水面。小皇上听出话中有话，便问道：张先生夺情事，京城里都有什么反应？
上

翰林院长院学士王希爵带着十几个属下，都穿着大红袍子，跑到内阁向吕阁老恭贺。恭贺什么？恭贺他升迁首辅。李太后秀眉一竖，怒气冲冲斥道：“这帮酸文人怎么会如此大胆？”冯宝解释：“朝廷有规矩，首辅三天不当职，次辅顺而迁之，就可以坐到首辅的位子上。皇上还没有颁旨，吕阁老就能当首辅了？”李太后望了望儿子，泼了劲儿又上来了。京城里头，让张先生整治了几年，官场上的邪气儿都消失了。如今张先生的父亲去世，他们又觉得有机可趁了。屎壳郎推粪堆儿，这是难免的事儿。冯宝不伦不类比喻了一句，又说：“这几天东厂报上的访单，都是一些官员们暗中串联的事儿，有些人想在张先生夺情一事上做做文章。他们究竟要怎样？挤走张先生，只要他一离开首辅之位，那一般捣蛋官员就没人制服了。”李太后觉得冯宝的话有道理，便问小皇上：“君儿，你现在离得开张先生吗？”小皇上尽管已15岁，但是还不敢单独秉政，因之对张居正已知甚深。他答道：“母后，朕还离不开张先生。”“是啊，你虽然贵为天子，毕竟还是孩子。”李太后一咬嘴唇，狠狠地说道：“不能让这些人胡闹下去，张先生夺情之事不容讨论。那翰林院那帮慈臣如何处置？管这些小人物作甚？要惩治就惩治张翰。”李太后这么一说，小皇上立即附和，言道：“这张翰竟敢抗旨，朕不能饶他。大半传朕旨意，令他立即去职。奴才遵旨。”冯宝叩首退下，忙颠颠跑回司礼监拟旨去了。待他走后，小皇上问李太后：“母后，儿为天下未留张先生，不知千秋万代之后，黎民百姓会怎样看我？”“君儿，你怎么会这么想？孩儿毕竟是皇上，前朝那些皇上的功过是非，被张先生编成一本《帝鉴图说》，作为经言的日课。因此，孩儿今日所做之事，如果稍有过错，岂不被后人耻笑？”“哈哈哈哈，君儿，你觉得让张先生夺情这件事儿错了？父死守制，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一夺情，张先生就不能尽孝道，孩儿怕天下人说我寡恩。君儿，你要记住，天下读书人最讲究两个字，一个字是忠，另一个字是孝。孝是对父母，忠是对皇上。如若忠孝不能两全，做臣子的首先就得尽忠。岳母在他儿子岳飞背上刻上精忠报国四个字，就是这层意思。那孩儿在这件事上不会遭到骂名？不会。你如果留下一个奸臣，为的是自己的声色犬马，而让他夺情，后代人肯定会耻笑你。但是你已经说过，你是为了天下苍生而让张先生夺情，这应该是英明君主的作为。哦，
有母后这句

话，孩儿就放心了。朱翊钧如释重负地笑了起来，他如此认真地思考问题，让李太后深切地体会到儿子已经长大了，他感到兴奋又有些惆怅，想了想又给儿子出主意说，君儿，此次让张先生夺情一定会引起风波，明儿让张翰去职的旨意传出去，恐怕会舆论大哗，你心里头一定要有个准备。如果有人闹事，该如何处置呢？杀一儆百，你这个当皇上的，该使用权威的时候，绝不能心慈手软。用张先生的话说，就是不要行妇人之仁。李太后说话的时候，夕阳正好斜斜地照射进来，给她身后墙上挂着的那一幅刺绣的观音菩萨像涂上了一层淡红的红晕。过了十月，冬令已至，京城的天气已是有些凉了，早晚行人都穿上了棉衣。十月初二这天傍晚，只见两乘轿子一前一后抬到灯市口的天香楼前，头一乘轿子里坐着的是一个五品官员，约40岁左右年纪，生得矮小清俊，此人名叫爱慕，是一名刑部员外郎。第二乘轿子里坐着的一个身着六品官服的人，35、36岁年纪，斯斯文文，一看就是个白面书生，他名叫沈思孝，是刑部衙门的一名主事。两乘轿子都在天香楼门口落了下来，人还没下轿，就听得一阵鞭炮声噼里啪啦炸了个满天星，刺鼻的硝烟味儿呛得爱慕好一阵咳嗽。鞭炮声中又见一大串贴着大红喜字儿的走马灯围着轿子上下翻飞磨旋儿，十几个小孩一边拍巴掌一边齐展展地唱道，老爷升官喜呀，开府建衙喜呀，刮嗓开路喜呀，八面威风喜呀。爱慕一听就知道是讨喜钱的，京城年年月月都有升官的人，凡升官必有盛宴，因此一帮街头小混混便觅着一个讨钱的方法，专门堵在大酒楼的门口，围着官轿大唱喜字歌。前来赴宴的人未必都是升官的，但人在世上走，谁不图个吉利？此时爱慕心情虽然不是很好，仍然从袖筒里掏出了一把铜板赏了。在电火机的引领下，爱慕与沈思孝俩人上得楼来，在二楼一间宽大的包房里，房里已经坐了5位官员，都是翰林院一般辞臣，他们是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侍读赵志高、张卫与习孔教。这几位年轻官员在京城翰墨场中很有一些名气，爱慕在这群人里头年齿稍长，而且也是唯独一个没有进士身份的。他们之所以与他交往，皆因爱慕当年以乡举被荐为副丞教育，由于学问好，邻郡的青年士子常跑来听他讲学，其中不少人后来考取了进士，更有一个名叫赵南星的人竟
高

0: 种探花。这赵南星贵为探花郎，竟然对他执弟子礼甚恭爱慕，由此名声大噪。万历初，他得到张居正的赏识，被荐拔为刑部员外郎。来自京城，他便和翰林院的词臣们息息相系，过从甚密。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4: 话说，过了十月，冬令已至，京城的天气已是有些凉了，早晚行人都穿上了棉衣。十月初二这天傍晚，只见两乘轿子一前一后抬到灯市口的天香楼前，头一乘轿子里坐着的是一个五品官员，约40岁左右年纪，生得矮小清俊，此人名叫爱慕，是一名刑部员外郎。第二乘轿子里坐着一个身着六品官服的人，35、6岁年纪，斯斯文文，一看

0: 他们是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试读赵志稿，张卫与习孔教。这几位年轻官员在京城翰墨场中很有一些名气，爱慕在这群人里头年齿稍长，而且也是唯独一个没有进士身份的。今天下午，吴中行下帖子请他与沈思孝前来天香楼参叙。他早就听说翰林院辞臣穿着大红袍子跑到内阁拜谒吕调阳的事儿，也想趁机问个究竟，于是见约而来。他刚一进屋，吴中行就站起来嚷道：“何父兄，你终于到了。今天下午大理寺的人来衙门会议，所以散班迟了。翰林院的尊严都到了，请问谁请客？”“
1: 我。”
0: 吴中行说。“为何请客呀？”“
1: 嘿，为首府守制的事。”“
0: 啊？”爱慕一愣，回头对站在身后的沈思孝说：“春父兄，这顿饭不大好吃吧？”沈思孝与在座的赵志稿是老乡，通过他的介绍，早就同吴中行等人成了好朋友，常在一块儿吟诗作赋、品茶论道。这帮辞臣近日所做之事，沈思孝不但知道，而且也是积极参与者，因此答道：“今天大概是物以类聚，不然子道兄也不会请我们前来凑热闹。是啊是啊，请你们来是有要事相商。”这时候赵志稿首先开口说道：“大明开国以来出了那么多首府，但是像张居正这样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不但敢与所有的世豪大户作对，而且还敢蔑视天下所有的读书人，除了他断没有第二个敢这样，真个是深寒在世，让人不利呀。”接着赵志稿的话，赵用贤对爱慕说：“听说你们堂官王之告虽然与张居正是亲家，却并不符合张居正，因此颇有直升。这次张居正赴丧，他是反对夺情的，可有此事？”“
2: 有。”
0: 爱慕回答肯定。“前日王大人还去了沙帽胡同首府府上，劝他回家守制，尽人子之孝。”吴中行问：“首府接受吗？”爱慕摇摇头说：“王大人回来后那样子看上去很痛心，他说张居正自嘉靖36年离开江陵，已整整19年没有回过家，也没有见过父亲，作为人子魁违之情如此之久，实难想象。”赵用贤仿佛从中受到启发，说道：“首府秉政之功过今日姑且不论，但他夺情之举实在是违背天伦，我辈士林中人焉能袖手旁观？”沈思孝问：“那你想怎么样？”赵用贤给大家斟上酒说道：“诸位且满饮此杯，然后听余弟一言。”众人都端杯饮了，赵用贤自个儿又斟了一杯，一口吞得涓滴不剩，然后说：“子道兄草拟了一道折子，余弟也随之拟了一道，今天请大家来。”

0: 就是想请你们听听意义，这两道折子有无斟酌之处。说罢此言，在座的都兴奋起来，一起把眼光投向吴中行。吴中行起身走到窗右下的茶几前，拿起随身带来的护书，从中取出一份奏折。吴中行小心翼翼将这题本捧着，对在座诸位说道：曾仕楚、陈三墨倡议首辅夺情的折子已送到御前，我辈意见不同，足不能不发一言。于是我和汝师兄商量着各上一道折子，我的这一份大致写好，现在这儿念一念，看大家认为是否有不妥之处。接着他就把它念了一遍。爱慕听罢，把那两道书文拿过来又看了一遍，然后问吴中行：你这道折子何时送上？明儿一早我就到午门前递折。一连几天，京城各大衙门都处在亢奋与骚动之中。却说在天香楼宴聚的第二天早上，吴中行果真把那道剑指张居正夺情书携到午门，投到大内。就在当天下午，性急的赵用贤也把书文誊正跟着投进。小皇上在西暖阁读罢两道书文，再也不用请示太后，因为太后早就把主意出给了他。为了不担妇人之仁的名声，他即刻传旨着锦衣卫拿了犒加示众。当天夜里，锦衣卫骑兵就把吴中行、赵用贤俩人从家里逮出来，投入镇抚司大牢。第二天一大早，又给他们各带上40斤的铁木枷一副，押到午门前跪地示众。几乎就在同一天，张居正的启恩守制书在最新一期的邸报上全文刊登。这是一篇长文，虽然孝子之情哀意于旨，但请求守制的语气并不十分坚决。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张居正迫于反对派的压力而做出的敷衍。同一期邸报上还有皇上的两道任命更令人注意，一是任命王国光接替张翰出任吏部尚书，二是他空出的户部尚书一职由蓟辽总督王崇古担任。因为张居正在扶桑，小皇上准他在77日内不随朝不入阁，而在家守孝办公。这天下午，已经到部履新的王国光与王崇古二人相邀到张居正府上拜谒。此前他们都已分别到张府表达过吊唁之情，此次前来纯粹是谈公事。一坐下，王国光就说：上午皇上就把再次未留首府的谕旨传到吏部，想必首府你本人已经收到了。喏，还在案台上搁着呢。张居正指了指台子上的纸匣。王国光瞟了一眼又道：听说吴中行与赵用贤二人早上刚押到午门加犒示众的时候，围观的人就挤得密不透风，到他们不是的虽然有，但同情他们的人竟然占了多数。
1: 这就是邪气。
0: 王崇古开口说话声如洪钟，他气愤地说：一帮子酸秀才 狗屁不懂，偏还要议论国事。这边火烧房子，那边死了爷，你是先哭爷还是先救火？这道理浅显不过了，还扯啥子横筋？张居正接过他的话说，问题在于吴中行这些人并不认为眼下朝廷的局势如同救火，他们反倒认为现在是国泰民安，既无外患又无内忧的大好光景。王国光插话说，这叫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前几年财政改革绩效显著，太仓银利现在存了几百万两银子，但是船到中流不进则退，眼下正是进退之间，是在节骨眼儿上，这局势类同救火。王崇古附和道，幸亏皇上英姿天纵，看得清形势，所以一再未留首府。张居正非常感激两位政友的理解与支持，他再次把搁在案台上的纸匣瞟了一眼，动情地说，吴中行折子中所言之事也并非全是妄语，我离乡19年就再也没有见过家父，老人家一旦谢世，作为人子我的确应该即刻奔丧，凭棺一节，再为他守墓3年。但是皇上不让我离开京城，一边是忠，一边是孝。作为人臣，我不能不忠；作为人子，我孰能不孝？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为这两个字苦恼，一时抉择不下。翰林院的那帮慈臣以为我贪恋禄位，真是可笑之极。王国光说，舒大兄，平心而论，为天下计，你的确不能离开京城。入关兄众口铄金啊。张居正痛苦地摇摇头说，我想好了，准备再次上书祈皇上开恩，准我回江陵守之。写则可写，但依咱之陋见，皇上绝不会同意。学府兄，你说呢？王崇古正愣着瞧着窗外的槐树出神，见王国光问他，连忙回道，汝官兄所言极是，首府家言既已弃养，心中存孝即可，眼下最重要的是要尽忠。张居正长叹一声说道，如果宦海中人都像你们两个这样通达，我张居正怎么会逼得如此难堪的地步？王崇古见首府被夺情事弄得神情沮丧，情之再说下去只会徒增烦恼，便换了个话题说，舒大兄，咱邀汝官兄今日来拜谒，为的是清丈田亩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汝官兄已讲得详细，咱俩议过，这件事开展起来必定阻力很大，以我之见得用一点雷霆手段。张居正问，用什么雷霆手段呢？听汝官兄所言，首府的意思是先在山东开始。是，杨本安决心甚大，在他那里先行一步试试风头。肯定推进很难，我拟从部衙中抽调一名侍郎前往都镇，不知首府意下如何？很好，派去的人一定要勇于任事，这个请首府放心。王崇古仍如在帐幕中议事军事，大有纵横捭阖的气势，他侃侃说道，若遇朕士气， 我与汝官兄商议过，首先得杀猴给鸡看。

方才学府兄所言，就是他倡议的雷霆手段。只是这样一来，就会有许多地方的侯爷王爷跑到皇上那里去告刁状。王国光跟着补充了一句。张居正伸了个懒腰说，这种事情保不准会发生。他一边思考一边说道，就拿薛变来说，他的杨武侯是世袭的，有成祖皇帝亲自颁赐的铁券金书，任何时候都能免死罪，所以他才敢胡作非为。能把这样的猴子惩治一下，对于剪除清丈田亩的阻力是有百利而无一弊。薛府兄，你可以把这层意思先向杨本安吐露一二，让他有个准备。好，我回到衙门就急速办理。三个人把这件事议得透彻，告辞之前，王国光又斟酌着说道，舒大兄，有一件事还想征询您的意见。啊，何事？吴中行与赵忠贤两个书呆子这会儿还带着家跪在午门外示众呢。听说皇上要他们罚跪三天，张居正问。是的，王国光说，他们二人还不服气，跪在那里昂头一丈，但三天以后该如何处置他们呢？这要看皇上的意思。用罢早膳，皇上照例有半个时辰的休息。朱翊钧习惯地在玉榻上落座，早有内侍把沏好的香茶捧上。朱翊钧呷了一口，强压下心头的不快，也不看冯宝一眼，只低头问道，大伴儿，今日有何要事奏？冯宝欠身奏道，启禀万岁爷，午门外又发生了大事儿。午门外？朱翊钧不屑地说，不就是吴中行、沈思孝俩人在那儿戴甲罚跪吗？今儿是第二天吧？是，不是这二人的事儿，又有两个人上折言夺情的事儿。谁？爱慕与沈思孝，俩人都在刑部任事。爱慕是刑部员外郎，沈思孝是一名主事。他们的折子呢，在老奴这里。念，是。冯宝展开爱慕沈思孝的折子，一字一句读了下来。当听到，臣闻古圣帝明王劝人以孝矣，未闻从而夺之也。朱翊钧就有些沉不住气了，待他耐着性子听完，就是勃然大怒，骂道，这两个狂徒胆敢骂朕。冯宝瞧着朱翊钧涨红的脸，趁机挑拨说，昨天夜里天上出了扫帚星，啊，这是凶相吗？是的。冯宝咽了一口唾沫，说出事先想好的话说，扫帚星之所以称为妖星，是因为它一出现，地上就有灾害发生。昨天夜里京城里就有三处火警，崇文门外烧毁了十几户人家。还有呢？还有。冯宝顿了顿，装出一副惧怕的样子说道，这次扫帚星侵犯北斗，帝座受到威胁。妖星侵犯帝座，这妖星来自哪里？万岁爷，天上乍一出现妖星，爱慕沈思孝就上了一份冒犯皇上的奏折，这事儿不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朱翊钧脸一沉，还是着锦衣卫

0: 把这二人拿下。这个自然，老奴马上传旨。冯宝说着却不挪身，迟疑一会儿又道：万岁爷，这件事儿要不要请示太后，看她有何旨意？不用了，母后已经明确表态，对这些犯上作乱之人一律严惩。请问万岁爷如何严惩？朕已降旨吏部询问，昨日已有回答，给吴忠行、赵用贤二人各停杖60，贬为边盟，永不叙用。今儿的爱慕沈思孝二人气焰更加嚣张，停杖各加20，留袭3000里戍边充军。请问万岁爷，停杖何日执行？明日辰时，让大小九卿4品以上臣工都到午门外观刑，一个都不准缺席。老奴遵命，现在就去传旨。冯宝初得东暖阁，一改往日买8字布的习惯，而是一溜烟儿出了乾清宫。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4: 压罪官，一位小轿站在午门前临时搭起的木台上，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呐喊。顿时，从左掖门旁边的三间直房里，涌出一队锦衣卫士兵，他们押解着带着铁木枷的吴忠行、赵用贤、艾木、沈思孝四人，推推搡搡走到木台前。木台上摆着一张长桌，锦衣卫都督朱熹孝主持今天的行刑，让一位王公亲执其事，可见皇上对这次廷杖的重视。按皇上的旨意，京城四品以上官员都来到现场，数百名官员按级别分站两厢，一个个神色严峻，一言不发。广场四周三步一岗，四步一哨，站满了锦衣卫兵士，真个是风声鹤唳，戒备森严。吴忠行等四人被押到四块毯前，面朝木台站好，

0: 自隆庆皇帝登基以来到现在的万历五年，一共11个年头了。这午门外一直不曾举行过令人毛骨悚然的廷杖，四个人一起挨杖更是多年没有发生过的惨事，所以广场上的气氛便显得格外压抑。朱熹校虽然贵为锦衣卫大帅，却从来没有经历过战阵，也极少见到流血的场面，所以今天他显得特别紧张。他将眼前的四名罪官扫视一眼，做了一个手势，嘴中吐出两个字儿：“谢家。”谢家！小轿大声传达命令，几个骑兵上前娴熟地开锁取家，只听得一阵咣啷咣啷的磕碰声，四个人脖子上的铁木枷卸掉了。由于他们的双手长久地被扯举起来夹死，因此肘关节都已僵直麻木，一旦卸开枷，他们向上弯曲的手一时还放不下来。爱慕与沈思孝少受一天罪，所以手放得快一点。爱慕轻轻地甩着手臂，看着站在隔壁的赵用贤仍举着手，便说：“
1: 如师兄闭眼一咬牙，手就下来了。
2: 你过来帮我搬下来。”
0: 赵用贤本来是说一句笑话，爱慕信以为真，竟忘了这是在刑场，抬步就要过去，行刑兵士身棒朝他胸前一横，铁刺扎在囚衣上，顿时扎了几个小洞。朱熹校虽然行刑谨慎，却把赵用贤与爱慕的行动看作是对他这个主刑官的挑衅，或者说是蔑视，因此转惧为怒，斥道：“
1: 尔等罪官，临到受刑还不畏紧？”
0: 爱慕不肯在众位大臣面前表现出恐惧，所以大声说道：“
1: 我等维护朝廷纲常，何罪之有？
2: 放肆！”
0: 朱熹校一提嗓门，显出他不怒而威的大帅本色。
2: 宣旨。
3: 是。
0: 一位太监从侧边走上木台，展开黄绫纸卷，高声读道：“
3: 吴中行、赵用贤、爱慕、沈思孝等反对曾世楚、陈三模等夺情之意，名曰维护纲常，实则离间君臣，虽家靠示众，犹不思悔改。今着锦衣卫杖吴中行、赵用贤60，削职为边盟；杖爱慕、沈思孝80，8000里外充军。受刑之后，即刻逐出京城，不得停留，钦此。”
0: 太监宣旨的时候，广场上各色人等有千人之多，却是一片鸦雀无声。在场的许多官员不敢相信，如此严厉的惩罚是一个15岁的皇帝做出的决断，但也容不得他们细想。宣旨声刚一停，只见朱熹校一挥手，对身旁的小轿又震声吼道：“行刑！”声犹未落，早已在重罪关前站好的锦衣卫兵士一拥而上，极其熟练地将四个人掀翻在地，弄到白布上脸贴砖地躺好。廷杖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小轿逐一检查过，回到台前向朱熹校禀告。其实朱熹校自己早就看得真切，

着眼儿，他再次瞧了瞧四个在日头底下反光的皮肉，以及每名罪官前负责行刑的两名杖手。他轻轻一点头，小轿立刻反身喊出了一个响彻苍穹令人惊怖的字儿：“打打。”这声音在午门前的高墙内回荡，一些闭着的眼睛突然睁开，一些睁开着的眼睛又赶紧闭住。几乎在同时，八只刑杖一起举起，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沉重的钝器击在肉体上的声音沉闷阴哑，却有着不可抗拒的穿透力。第一杖下去的时候，四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昂起头来，因为是第一杖，他们还能对疼痛迅速做出反应，犹如一瓢滚烫的油泼在屁股上，肉沫横飞，鲜血喷溅。但是在场的所有官刑的官员却听不到揪人心肺的哀嚎，受刑者的嘴被堵住了，因为他们的身体也被拴死，所以也见不到做任何挣扎与扭动。九、十、二十、二十一、四十五、四十六。专门有一位兵士在报告杖击的次数，每一个数字喊出来，就像一记重锤砸在每一位观刑者的心窝子里。不过这些受刑数字对受刑者本人已不起任何作用，十几下以后他们就全都昏死了过去。四十九、五十、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这个数字刚报出来，吴忠行与赵用贤俩人的杖刑就告结束，而爱慕与沈思孝要多打二十杖，往下的每一杖更让观刑者惊心动魄。七十八。喊到这个数目，行刑兵士手中的刑杖慢了下来，他们一个个满头大汗。这些横肉面生膀大腰圆的兵士也都累得气喘吁吁，手臂发软。七十九、八十。喊到这最后一个数目，报数者将余音拖得很长。就在这拖音中，行刑兵士扛着八只带血的杖，一字走进左翼门边的直房，刑场两厢的官员都不约而同地长吁一口气。朱熹孝在整个行刑期间紧张地出了一身大汗，如今背心发凉，他瞅了瞅地上躺着的四个大血人，赶紧撤过脸去，对小轿说了一个散字。小轿又跨前一步高喊：“列位官员散场。”顿时间，两边厢官员像潮水一般向端门涌去，他们既不互相议论，也不敢在这里多留一会儿，不消片刻，官刑的官员就退得一个不剩。其实无论是今天的礼刑官朱熹孝，还是官刑的上千名官员，以及这四个受刑者，都不知道他们的主宰者十五岁的皇上朱翊钧打从辰时起就在冯保的引领下偷偷地登上了午门城楼，在罩着薄纱的木格窗棂后头，他们观看了整个行刑的过程。

当那血肉横飞的场面出现，冯宝担心皇上受到惊吓，便从旁小声地说：万岁爷，别看吧，这场面太血腥。朱翊钧却盯着刑场，目不转睛，以无比兴奋的口吻说道：大伴儿，你怎么这么没出息？万岁爷，您……朱翊钧回过头来盯着冯宝，眼眶里竟射出与他的年龄毫不相符的杀气，一字一顿地说道：大伴儿，到今天朕才尝到当天子的味道。冯宝如被灼热的火苗烫了一下，浑身一震，他陡然感到眼前的朱翊钧再不是当年那个满脸稚气童心未眠的小皇上了，心下一酸，眼角竟滚出了泪珠。朱翊钧惊诧地问：大伴儿，你怎么哭了？冯宝赶紧擦去眼泪，佯笑着说：看到万岁爷长大了，老奴心里高兴。正在这个时候，只见一个身着九品官服的年轻官员独自一个人穿过端门，走进了空空的广场。独自走进午门广场的这个年轻官员名叫邹元彪。却说停帐之后，为了防止在现场引起骚乱，李行官立即下令散场。待所有的官员散尽后，小轿让兵士将地上四个血人拖出去交给家属。兵士们将沾上的白布一掖拖向端门，广场上顿时留下四道嫣红的血迹。四名所谓罪官的家属打从天不亮就跑到端门外守候，如今见四个人被拖出来，一个个皮开肉绽，气息全无，顿时都放声痛哭。这个时候，在端门外除了家属，还有不少平日与所谓罪官们有交易的，或者说同情他们的一些年轻官员，也都赶到这里。他们不忘请来救治的郎中，在一片震天叫的嚎啕中，郎中们开始手忙脚乱地救治。这四个人虽然昏迷不醒，但嘴巴却全都大张着，就是因为他们嘴中咬着的木棒被拿下了，昏迷中颚骨又不会动，所以都合不拢，这倒给救治提供了方便。郎中们将事先已经准备好的燃蛇胆浸在一小盅黄酒中，倒进他们的嘴里。民间一直流传着燃蛇胆可以让人还阳的说法，吞了燃蛇胆再来给他们包扎。刑杖打的都是下身，屁股与双腿被打烂，白粒粒的骨头都已显现出来。这悲惨的伤情让在场的不少女眷都吓得昏厥过去。郎中们在包扎的时候出现了困难，零零碎碎的肉末到处都是，他们无法再植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敷上大量的金枪药给他们止血止疼。邹元彪也是很早就赶到端门外守候的，如今眼见这抢救的场面，他感到五内俱焚。他是今年秋闱大典中刚刚得中的新科进士，穿上补服才不到两个月，分配到刑部官正。昨天当爱慕沈思孝上折引起皇上震怒，并传旨要将他们停帐的时候，邹元彪几乎没有认真

思虑，就连夜赶写出一份抗书，准备在今天停战之后再次呈给皇上。看到吴忠行等四人在郎中们的救治下都悠悠恢复了鼻息，邹元彪便抬脚向端门走去，守门的兵士把他拦住不准通行，他晃了晃手中的折子说道：刑部有急折，差我送呈皇上。兵士闻听再也不敢拦阻，遂放过了他。这个时候的午门广场已是空空荡荡，一些兵士正在打扫清洗地上的血迹，那四块毡旁鸡血滩滩，碎肉离离。邹元彪走到跟前儿，对着地上的血迹伫立良久。这个时候一位兵士上来干涉，要他赶紧离开，他才噙着两汪热泪躲到左掖门下。左掖门守职进军问他：你要干什么？邹元彪回道：刑部递折。是何折子？邹元彪怕直说太监不敢呈送，便撒了一个谎回道：关于冬季决囚事，刑部请示皇上。这太监也不深问，接过折子回到门内。听说来者是今年的新科进士刑部官正邹元彪，朱翊钧便狐疑地问：刑部怎么会派一名官正前来递折？快念一念，看这道折子说些什么。冯宝展开折子，刚看了再见张居正夺情书的题签，脸色就勃然大变。朱翊钧问：怎么了？冯宝小心回答：又是一道针对袁府夺情的抗书。是吗？朱翊钧摸了摸唇边刚刚长出的胡子，阴沉着脸说了一个字儿：念。冯宝呷了一口茶润润嗓子，刚念了一句：为首辅张居正夺情事，臣刑部官正邹元彪再次抗书谏约，便停了下来。他屈了屈朱翊钧的表情，见没有任何表示，才继续念下去：陛下以居正有力社稷耶？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放肆！听到这里，朱翊钧终于忍不住吼起来：一个刑部官正居然敢妄议朝政！来人，老奴在，传旨锦衣卫赶快把邹元彪抓住，不要让他跑了。是。冯宝答应，吩咐身边长随赶紧下楼传旨。朱翊钧已是气得嘴唇发乌，他死死抓住椅翅，咬着牙说：这个邹元彪，朕真恨不得杀了他。冯宝担心朱翊钧一时冲动真的下旨杀人，那样势必引起朝局大乱，便赶紧跪下奏道：万岁爷，杀人万万不可。为何？冯宝担心一时讲不清理，反而会引起皇上更大的震怒，便说了个旁人意想不到的理由：这邹元彪眼见四人被打得死去活来，还敢冒险上折，可见他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啊，万岁爷若下旨杀他，是成全了他，为抗谏而死，天下士林就会把他邹元彪当作英雄，这就是邹元彪想要得到的荣誉。哼，以死换名，天下还有这样的奇人？朱翊钧感到不可思议，

0: 但他还是采纳了冯宝的建议，说道：既然他想死，朕偏不让他死，大伴儿，传旨下去，以爱慕沈思孝为例，将这邹元彪停仗803000里外充军，即刻执行。奴才遵旨。冯宝答应一声，亲自下楼传旨。刚出门，朱翊钧又喊住他，狠狠地说：你将朕的话传给各衙门，邹元彪之后有谁再敢反对朕的夺情之旨，杀无赦。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4: 刚过罢万历6年的春节，北直隶真定府的知府钱溥就忙得脚不沾地儿。他这忙啊，倒不是为了国计民生，而是为了迎接当朝宰辅张居正的过境。夺情风波之后，遭到廷杖的艾慕、沈思孝、吴中行、赵用贤、邹元彪五人被逐出京师，流袭边疆蛮荒之地，京城的局势又渐趋平静。在张居正的一再请求之下，李太后同意待皇上大婚的仪式举行之后，准假3个月，让张居正回湖广江陵老家葬父。皇上的婚期定在2月19，照此推算，张居正回老家的刑期最早也得到3月份。钱溥从邸报上看到这则消息，心里顿时就盘算开来。京城

0: 真是比登天还难。钱普是嘉靖42年登榜的进士，万历3年由扬州府同知升任县职。与差不多的人相比，他的升迁不算快，但是也不算太慢。他总觉得自己屈才，其原因呢，是没有办法攀援当路政要，尤其是张居正，这可是大明王朝开国以来最有权势的首辅。当今皇上称他为元辅张先生，不但口头上这么叫，还每每见诸于圣旨文字，这也是史无前例的。钱普决心利用张居正在真定府境内的4天好好的巴结一番。不觉已到了2月底，北直隶衙门给辖下的5个府移文通报首府归乡葬父，定于3月11日从北京启程。知道了首府离京的具体日期，钱普又安排了几路探子到京畿和保定府打听沿途的接待情况，从起止住行、首府的好物，甚至膳食的菜单，凡是能弄到手的情报，每日都有快马向他禀报。从京城到真定府城是600里，入真定府境是450里。钱普决定到保定府与真定府交界的地方迎接。3月17号，他听说首府的车驾已到保定府的庆都县，他便带着属下的官员浩浩荡荡来到了庆都县与真定县交接之地。官道一入真定县，便有一个小小的驿站，驿站前头是一座亭子，供过往行人歇间饮水。如今这亭子修葺一新，年久失修已经破旧的驿站不但重新整理粉刷过，里头的公章设备也全部更新。钱普带着人马赶来这里已近50，打从3月11号张居正离京南下，这7天时间钱普就没睡个囫囵觉。这会儿呢，刚说歪在炕上打个盹儿，随他一到来的钱粮师爷孙广禄像踩了风火轮似的跑进来，忙不迭声地喊道：“老爷，快来了，来了，在哪儿？”钱普慌忙跳下亭子，站在路中间朝两厢一挥手，早已训练得滚瓜烂熟的锣鼓班子一起敲打击奏起来。一向冷僻的县界处，顿时间钟吕高鸣，喧声震天。锣鼓鞭炮声中更有32只大唢呐呜里哇啦奋力吹响。明耳人一听就知道，唢呐班子吹奏的是恭迎圣人出行的引凤调。坐在一乘16人台的明黄围帘大暖轿里的张居正，看了1个多时辰的书，感到眼睛有些疲乏，正说闭目养一会儿神，忽听得前头传来喧天锣鼓，他感到轿夫的步伐也慢了下来，正欲询问，护卫班头李可拍了拍翘杠，隔着轿帘向他禀报：“大人，前头就是真定县境，真定府知府钱普率众前来迎接。”
1: 这个钱普为何要如此兴师动众？
0: 张居正小声咕哝了一句，遂站起来伸了伸懒腰，做好下轿的准备。打从春节一过，张居

正遇着的就尽是喜气事儿。首先是春节之前，从江南各处粮站里对运来京的100多万担粮食，都一粒儿不差的足额运抵通州仓。自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以后，南方的税粮都是分春秋两次解运。这个时候，运河水丰，容得下千担大漕船的航行，但是祸福相倚。一年中最让人提心吊胆的也是春洪与秋汛。船行河中，若连遭淫雨，洪水滔天，船毁人亡的惨剧没有发生。粮食损失少则十几万担，多则20-30万担，从来没有足额收缴过。100多年来，这个矛盾始终不能解决。张居正上任以后，启用水利专家吴桂芳出任漕河总督，3年时间，江淮漕河的治理大见成效。通过疏浚与闸站的修建，增强了水系的调节功能。从去年夏秋之交，吴桂芳大胆上书，建议改春秋对运为冬运。这冬天呢，本属枯水季节，有些河床地段水浅，还不能淹没脚踝呢，不要说大漕船，就是浅帮船也没办法通过。但是经过吴桂芳的3年治理后，多处蓄洪湖泊可以开闸放水，保证漕河运粮的必须水位。这一举措更改了朝廷200年的组织，如果处置不当，稍有差错，势必会引起反对派新一轮的攻击。张居正虽然慎之又慎，但仍力排众议，采纳了吴桂芳的建议。如今冬运成功，100多万担粮食安全运抵京师，没有沉没一条船，伤亡一个人，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美中不足的是，实现冬运的第一功臣吴桂芳因为积劳成疾，在正月间死在任上。水利乃国家的经济命脉，漕河总督不可一日获缺。张居正力荐另一位治河专家，现任工部左侍郎的潘继训，迅速接任此职。这一安排得到了士林的普遍赞许。却又说，辽东巡抚张学言与总兵李成梁探得情报，蒙古鞑靼部落想趁边疆关城欢度春节之际，长途袭掠抢劫牛羊。这两位将领将计就计，诱敌深入迂回包抄，团山铺一仗将进犯的卢敌合围掩杀，大获全胜。自鲁球一下斩得鲁籍800余首，这可是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大捷，不但国威大振，对鼓舞九边将士的士气也大有裨益。小皇上当即采纳张居正的建议，迅速派遣乾清宫执事太监卫青代表他前往辽东前线，犒赏三军，论功行赏。总兵李成梁陆爵进一级，命张学言出任辽东荣政总督，这是张居正的主意。北方九边治民为政，由巡抚负责，守土为军由总兵掌控。为了便于辖制，张居正决定创设荣政总督一职，挂3品右都御史衔，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张学言是担任这一职务的第一人。有了这两件大喜事垫底儿，第三件大喜事儿，也就是万历皇上的大婚，更是把京城的吉庆气氛推到了极致。早在万历四年，由两宫皇太后主持，就为万历皇帝选定了皇后，京城一个千户所镇府王伟的女儿。经过多方磋商，终于确定了二月十九日作为大婚吉日。皇上成亲自有非常繁杂的规仪，李太后委托张居正全力操办。过罢春节，就赐给他大红锦袍一袭，要他换下手制的青布袍子，穿上这件明晃晃的绯衣入阁办事。这不免又引起清流们的非议。张居正一心要办好皇上的婚事，对那些风言风语早已弃之不顾。到女方家里提亲，英国公张荣被任命为纳采问明使，张居正被任命为纳采问明副使，前前后后忙活了近一个月，终于完成了这一盛大的庆典。庆典过后，张居正趁热打铁，向皇上提出增补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马自强、吏部左侍郎东阁大学士申时行二人为阁臣。皇上很快批准，批谕是随元府张先生入阁办事。马自强在夺情事件中对张居正颇有微词，这次却得到张居正的推荐入阁，他自己也感到意外，感情上顿时对张居正亲近了几分。申时行本来是张居正执掌翰林院时的门生，为人温文尔雅，谦虚充和，所以一直得到张居正的信任和提携，此次入阁也在情理之中。经过这一次人事安排，张居正解决了在位不受急于的后顾之忧，也就放心大胆地回家葬父了。三月十一日动身那天，皇上命百官到郊外真空寺搬送，并召前司礼监太监张宏代表他举行郊宴饯行，两宫太后也都派隋唐太监前来赏赐金碧帛仪，皇上还亲自授意安排锦衣卫管辖的禁兵千余名随张居正南行，沿途保卫。戚继光闻讯，更是派来一百名鸟铳手作为前导，以壮声威。首府南归，享受的待遇规格如此之高，简直是跟皇帝没有什么两样。但是这一切都是来自万历皇帝的旨意。上行下效，凡是张居正经过之地，官员们莫不以全力以赴，诚惶诚恐，安排接送，生怕呀有所疏忽被好事者奏本上去惹怒皇上，这样就吃罪不起。离开北京七天，每天都是应付应酬，张居正心里已经生了烦厌，加上他归乡心切，每天赶路都在八十里以上，所以对各地的接待他满意的很少。有的地方官员们苦等几天，好不容易盼得他来，他却连觉也懒得下，只撩开轿帘儿，从当地的官员打个招呼，招招手就招摇而过，把官员们晾在那里，一个个呆若木鸡。
现在听

0: 已可说已入真定陷阱，因为在轿子里坐的时间长了，想下来活动活动腿脚，便吩咐停轿。当他踩着轿凳下了轿，在那座金碧辉煌的六角亭子前站定的时候，震天价响的锣鼓唢呐突然间戛然而止。钱普跑步上前，当面跪下，高声禀道：真定府知府钱普率其属下五州知州、27县县令恭迎首府张大人入境。张居正瞅了钱普一眼，再看路两边黑压压跪着的官员，个个都穿着粗新的补服，显然统一布置过。他吩咐钱普免礼，待钱普站起身来，他问道：你就是钱普？哎，卑职正是。真定府最南边是哪个县？启禀首府大人，是井陉县。井陉离这里有多远呢？
1: 首府大人指的是井陉县境呢，还是井陉县城？
0: 当然是县城
1: 啊，250里。
0: 哦，
1: 张居正鼻子里哼了一声，朝跪着的官员们扫了一眼，又问：
0: 你方才说真定府的五个知州、27个知县全来了？
1: 是。
0: 最南端的井陉县知县也来了？
1: 来了。
0: 县令县令，一县之令，都一窝蜂地跑来这里，县里一旦出了事儿，连个做督的人都没有。井陉县到这里少说也得三天，回去又得三天，整整6天时间，县衙里没有了堂官儿，这像什么话呀？
1: 一番不轻不重的训斥，钱普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嘴唇蠕动着，想辩解却又不敢。
0: 张居正又接着问：井陉县知县呢？
1: 在那边跪着呢。
0: 是不是喊他过来呀？
1: 那喊他来吧。
0: 张居正说着，抬腿进了亭子。在询问钱普的时候，他已看清了这亭子上的一个匾额，书有迎凤亭三个字儿。走到亭子里，忽见正面的横舫上悬了一块精致的诗匾，上书了一首五绝：三月雨悠悠，天街华似油，跌倒一只凤，笑煞一群牛。乍一看这首诗，张居正怦然心动，脑海里一下子闪出童年的回忆。那还是他4岁的时候，一次雨天随父亲上街，因为路滑跌了一跤，旁边一群人借此取笑嘲弄，他一生气便随口念出这首诗以示回敬。4岁孩童如此劫财，众人大惊，一传十，十传百，荆州城的乡亲从此视他为神童。这件小事的发生距今已有50几年了，如果没有人提及，张居正断然记不起他，却想不到在这遥远的异乡真定县境内突然又看到这首诗，他怎能不大为诧异。正纳闷的时候，钱普领着一名年纪在50开外的7品官员走进了亭子，他猜想来者就是井陉县令。

0: 但是受好奇心的驱使，他仍用手指着头上的那块尸匾问钱普：你们为何要挂这一块尸匾呢？
1: 说到尸匾，这里头有一段故事。去年夏天，有一个老和尚从五台山朝拜归来，路过这里，看到这座亭子有些破败，就劝宜城修缮，并说一年之内必有圣人经过。宜城问他是何方圣人，他笑而不答。宜城请他给这亭子赐名，他便写下了迎凤亭三个字。写好以后，老和尚意犹未尽，又写下了这首诗。
0: 听罢故事，张居正更觉蹊跷，便问：那个老和尚叫什么？
1: 不知道。一城打听过，老和尚不肯讲。
0: 从什么地方来的？
1: 也不知道。
0: 老和尚讲没讲这首诗的来历？
1: 也没有讲过。
0: 其实啊，钱普早就从过往的荆州籍官员嘴中听得张居正孩童时的这则故事，特意让人将这首打油诗制成匾挂在亭子里头，这是他迎接首府的绝招之一。张居正不知就里，竟信以为真，蹙着眉头苦苦思索那老和尚的来历。他有心向钱普挑明这首诗的来历，又怕把事情弄得更复杂。正在犯难的时候，钱普小心问道：首府大人，要不要进驿站稍事休息？
2: 也好。
0: 张居正一眼瞥见众官员尚在原地傻痴痴地跪着，便吩咐钱普让他们起来。他走进驿站，回头指着尚在亭子里不敢挪步的景行县令道：
2: 请你进来。
3: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3: 话说，驿站的厅堂早已收拾得清爽宜人，一尘不染。随张居正一道南行的锦衣卫指挥使曹应聘、工部员外郎许嘉林、钦天监监正张应祥等，也都进来安排了座位。宾主坐定以后，张居正呷了一口茶，然后问坐在他斜对面的景行县令：“你可是叫韩礼奇？”“
4: 卑职正是。”
3: 韩礼奇欲起身离席再跪，张居正伸手把他拦住，又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这是一个50多岁的人，胡子已经花白，面孔黧黑瘦削，乍一看有萎缩之态，再多看几眼就会发现他身上有一股子倔强的气息，特别是那一双总是半睁半闭的眼眶中射出的光芒总有些与众不同。打从看第一眼起，张居正就对这个人产生了好印象。当然，这其中不排除有先入为主的因素。却说张居正这次南行，特意花了几天时间，将沿途所要经过的各州府县的官员档案从吏部调来，逐一批览。因为这一路上，他免不了要同这些官员见面，同他们说什么、怎么说，总要做到心中有底儿。批阅中，他对韩礼奇这个人产生了兴趣。这个人是嘉靖38年的进士，以此资历仍然在当一个七

0: 禁县令，在全国1300多个县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细究各种原因，才发现症结所在。嘉靖42年，韩李琦出任工部分巡佥事，派驻浙江富阳，督收朝廷贡品石鱼和茶这两样。到任不久，他就发现贡户民众不胜劳忧，往往因为顽贡而倾家荡产，便愤而以诗作谏，希望朝廷减贡，因此触怒嘉靖皇帝，被削职为民。直到4年后隆庆皇帝登基，徐阶出任首辅，才把他平反起复，调往陕西平凉府任知府。第二年市值大荒，眼见饥民色道，饿殍遍野，刚当1年知府的韩李琦也顾不得请示，竟私自开粮库济赈。这粮库囤积的粮食本属边关军粮，没有兵部与户部两衙的联合遗文，任何人不得擅自开启动用。韩李琦此举等于触犯了国法，按律须得治以重罪。时任首辅的高拱连他救了大批饥民，也就从中斡旋，免了他的牢狱之灾，连降4级，调往广西一个县里当九品教育。万历元年升了1级，调真定府霍禄县当主簿。万历4年才按例迁升为景行县令。韩李琦2次事发，张居正都听说过，但因为也不是他亲手处理的，久而久之也就忘记了。官员的升迁贬黜每年都会大量发生，原也不足为怪。但奇怪的是，韩李琦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上折申冤，或者是找门路找当道大僚帮忙解决问题。他曾就此事询问过张四维，回答是说，这么多年来韩李琦从未给他只言片语，如此一个亲政爱民却又不屑于钻营取巧的官场硬汉，张居正决定路过景行县时见他一见，却没想到钱溥竟把辖下所有的知州县令全都带来这里迎接，因此他决定提前召见韩李琦。初次交谈，张居正发觉韩李琦有些拘谨，便尽量和悦一些，缓声问道，你当景行县令几年了？
1: 2年。
0: 此前呢？
1: 当霍禄县主簿。
0: 再往前是在广西一个县当教育，再往前是陕西平凉府五品知府。张居正说着加重了语气，其实你的经历我都知道，一遭撤官，一遭贬官，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老百姓。听说平凉府的百姓还为你立了生祠。韩李琦这么多年来从来不肯与人谈起过去，眼下首辅谈起让他颇感意外，他不知道首辅的心思何在，只得支吾地答道，
1: 百姓不知道朝廷的王法，故有孟浪之举，生祠之事卑职也曾耳闻，早就去函请求拆除。
0: 张居正不置可否，又接着问，你在浙江富阳写的那首诗还记得吗？韩李琦啊，因为这首诗一辈子倒霉，
1: 到死他也不会忘记这次豪举，但是在首辅面前他不敢唐突，所以搪塞着说，这是17年前的事儿，都记不全了。哈哈，你记不全，我可记得全。张居正说着，竟音韵铿锵地吟诵起来：富阳山之茶，富阳山之鱼，茶香破我家，鱼肥卖我儿，采茶妇捕渔夫，官家考略无完夫，皇天本质人，此地独何辜，富阳山何日颓，富阳江何日枯，山颓茶亦死，江枯鱼亦无，山不颓江不枯，无民何以苏。张居正念得很有感情，在座官员无不肃容而听，特别是韩礼奇一直将此诗当成讳莫如深的往事，如今听首辅一字不差地吟诵下来，不免万分感动，再联想到当年罢官的时候的种种凄楚，更是百感交集，顿时间已是泪流满面。却说一直坐在一边的钱溥，先前见首辅对诗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心里喜不自胜，却没有想到首辅并没有就这件事谈论下去，而是与韩礼奇聊得火热，一股子醋意从心里头翻上来，直酸到了鼻管。在真定府这块地方，韩礼奇可谓是官场里的一块骨头，从来不肯俯仰随人。就说这次集中起来迎首辅入境，他人虽然到了，却说了不少怪话。钱素素来不喜欢他，却也奈何不了他。50多岁的老县令，又是快30年的老进士，资历摆在那儿，轻不得重不得。钱溥只知他第一次丢官是因为诗谏，却从来没有想到究竟是何等样的一首诗。如今见首辅倒背如流，他顿时从中悟到了一点什么。首辅嘴一停，他立马说道：这真是一首好诗，可与杜甫的《三吏三别》相比，为民请命，韩大人功不可没。
0: 是啊，
1: 张居正颇有感慨地接过话头。
0: 如今大部分官员贪图安逸，不思进取，不要说主动为民请命，做一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好官，即便能做到不扰民害民也就不错了，这些官吏有负于朝廷，像你韩礼奇这样的官员是朝廷有负于你。
2: 首辅大人，
1: 韩礼奇忽地站起来想表心迹，却感到喉头热辣辣地说不出话来。张居正瞅着他，突然高声问道：
0: 韩礼奇，我且问你，你对你做过的事情是否后悔过？
2: 没有。
0: 卑职出身寒微，深知民间疾苦，能为老百姓做一点实事，则是毕生追求。
2: 说得好，
0: 如果今后再碰到同类事情，你还敢像过去一样不计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吗？ 这

如今是太平盛世，皇上天纵英明，勤政爱民，首府敬君子远小人，谅也不会再有陷民于水火的事情发生。这倒不见得，独官独政如同夏日里的蚊虫，你怎么消灭得干净？逮着机会他就要咬你一口。你现在还在县令任上，你说在你们井陉县就没有扰民害民的事情发生？有，是吗？怎么会没有呢？就像我张居正过境，你们大老远跑来迎接，这不但扰了民，还扰了官。钱仆，你说呢？钱仆仿佛突然咬了一只辣椒，顿时面色燥赤，他欠了欠身子，不自然地说道：“咱们这些地方上的小官都想见见首府，当面聆听教诲。如果首府觉得不便接见，卑职马上通知各位官员都散去。”好一个钱仆，竟想让我当恶人，来都来了，散去作甚？我正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见见大家，看大家替朝廷守土安民有什么难处，对清明政治有什么样的好建议。张居正这几句话又让钱仆吃了定心丸，正想接嘴说话，却见张居正又把脸转向了韩李奇。你还没有正面回答我，倘若再碰到扰民害民之事，你还有没有勇气站出来？韩李奇嘴里硬邦邦蹦出一个字儿：有。好，我离京之前已向皇上奏明，荐拔你出任工部员外郎。你当年当过五品知府，现在给你四品职衔，也算是朝廷对你的奖赏，你觉得如何啊？侍属突然韩李奇一下子愣住了，呆在那里不知道说话。倒是坐在他旁边的钱仆灵性，连忙伸指头捅了捅他的腰眼，小声提醒道：“还不快谢，还不快谢。”韩李奇这才如梦初醒，站起身来朝张居正深深的一揖，喃喃地说道：“卑职感谢皇上，感谢首府。”感谢的话就不必说了，让你做工部员外郎是有一个棘手的差事等着你。按皇上的旨意，山东全省已开始了土地清账，朝廷下决心做这件事，其目的屡见于底报。我不在这里啰嗦，山东作为试点，一旦摸索出行之有效之法，即在全国推广。山东巡抚杨本安对于此事督办有力，但也遇到不少的阻力，单拳之手难以抵挡那些世豪大户的明枪暗箭。因此本府奏明皇上，决定派你前往山东，代表朝廷专责清账田地一事。臣领命。韩李奇多年来一直在府县任职，熟悉民间舆情，想了想又补充道：“山东的世豪大户莫过于衍圣公孔尚贤与杨武侯薛辩两家。你说的不差，本府派你到山东，就是要你把这两家的田地彻底丈量清楚。首府大人放心，卑职领朝廷圣命而去，保证他们一亩私田也隐藏不下。”

0: 要充分估计困难。张居正想结束这次谈话，说道：吏部新任命的井陉县令这两天就要到了，你与他交接之后就即刻动身到吏部报道。
1: 是。
0: 韩礼奇知道这里没他的事儿了，躬身告谢辞了出去。他一走，张居正问钱溥，说了这半晌话，本府的这些随行军士吃了点什么？
2: 啊，卑职早就安排好了，肉包子、大葱馅饼尽管吃，还有热乎乎的粉条汤尽管喝，这会儿都吃过了。
0: 吃过了，我们就立刻上路。
2: 啊，首府大人，都过午了，您不用膳。
0: 我在轿子里头用过茶点，够了。张居正说着，问随行官员：你们要不要吃点儿？
3: 曹应聘领头答道：我们也都用过茶点。
0: 好，上路。
3: 张居正说着，已抬腿出门。他忽然又瞥见了亭子，顿时又想起那块尸匾，便停下脚吩咐钱溥把亭子里的那块尸匾摘下来。
2: 啊，为什么呀？
3: 钱溥冒失地问了一句。
0: 不要问为什么，叫你摘下就摘下。
2: 啊，是。
3: 钱溥听首府的口气并没有责怪的意思，心神也就定了。
0: 见首府朝自己的大轿走去，他忙从后面喊道：
2: 首府请留步。
0: 哦，还有什么事儿啊？
3: 张居正回过身来，有些不耐烦的样子。
0: 钱溥陪着小心笑道：
2: 卑职给首府另外备下了一乘大轿。
0: 哦，是吗？什么样的轿子？
2: 在驿站后院里停着，请首府挪步过去亲自过目。
3: 张居正怀着好奇心，随钱溥来到驿站的后院。当看到院子当中停放着那乘大轿的时候，他禁不住吃了一惊。这乘轿比之普通轿要大好几倍，就是他现在坐的16人抬大轿，与他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轿四周的锦栏雕有百鸟百花图案，一会一雨一枝一叶，莫不色彩斑斓，栩栩如生。轿顶用灿若金线的细篾丝秘密编织而成，外面再罩以防水的明黄油绢。轿顶飞卷如曲面屋顶，四角牙衔拔翘，各具有一只金凤展翅欲飞。顶檐之下是一圈高约1尺、微微摆动、如丝弦上浮动着的纤纤玉手，令人遐思陡生。垂幔半掩之中是白绢轻拂的花格明窗，两边各有4扇，惊艳的窗花却是远近闻名的当地艺人的剪纸。
4: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4: 话说，张居正怀着好奇心，随钱溥来到驿站的后院。当看到院子当中停放的那乘大轿的时候，他禁不住吃了一惊。这轿比普通轿要大好几倍，就是他现在坐的16人抬的大轿，与这个轿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看完这乘轿子的外观，张居正觉得它气宇轩昂，华贵脱俗。接着钱溥又请他进轿里边查看。当他踩着雕花轿凳上到轿子里头，轿屋里的一应规制陈设更让他惊讶。这轿屋一进两间，外间摆有书案，案上有纸笔墨砚，案几两旁各站有一名15、16岁的水灵灵的妙龄少女。里间较小，仅搁一张床，全作绢卧的熏香兰饰，顶上都是别具匠心的彩绘，脚下铺的是加厚的猩红地毯，踩上去柔柔软软，没有一点声音。张居正里里外外上下左右看过，最后眼光落在了两个小姑娘身上。他问站在左边的一个：“你叫什么？”“
5: 玉琴。”“
4: 你呢？”张居正又问另外一个：“
5: 玉意。”“
4: 啊，一情一意。”

0: 玉翼与玉琴两个本是卑职贱内房下使唤的丫头，贱内好一点琴棋书画，倒把他们两个都调教出来了。卑职这次带他们来，是让他们一路照顾首府大人，全当书童之用。张居正听罢，倒没有推辞的意思，只是笑着问玉琴：长途颠簸，你受得了这个苦吗？
1: 这大轿平稳，坐在里头像待在家里，苦不到哪儿去的。
0: 张居正下得轿来，又围着大轿转了一圈，他心中对这轿子着实满意，一来可以在轿上处理公务，二来倦了也有个睡觉的床铺。但是如此庞然大物，路上方不方便，便问钱仆：这乘轿子得多少人抬呀？啊，32个。方便吗？
1: 方便得很。
0: 钱仆说着一拍巴掌，命令在一旁垂手侍立穿着一色号衣的32名膀大腰圆的夫役：你们抬起轿来，在这院子里磨两个圈，给首府大人看看。众夫役得令，一齐上前各就各位，领头的喊一声起轿，夫役们腰板一挺，起步在院子里磨了两圈，那轿子不闪不跌，非常平稳。张居正在心里头把钱仆赞扬了一句，看不出这钱仆还是个有心人。这一下他觉得心情大好，就说：承你好意，本府就换成你这顶大轿了。第三天中午，大队人马进得真定府城，前有戎装冲手，后有金甲侍卫，中间旗牌森列，鼓乐引导，簇拥着一长列轿队。打头的那乘32人抬雕栏黄缎围栏大轿，像一座移动的金碧辉煌的殿宇。真定府的升斗小民何曾见过这等的威严显赫，几乎是倾巢出动，万人空巷挤到路边来看热闹。他们知道雕栏围帘大轿里坐的是当今皇上的老师，权倾天下的首辅张居正，莫不想一睹伟人风采。但花格明窗被折得严严实实，两边各有16名手执金瓜腰悬金鞘大刀的护车使，骑着奋烈扬鬃的蒙古高头马揽辔而行，这气势直把人震慑，围观的人莫不啧啧称奇。当天晚上，在真定府宽大的谢厅里，钱仆举行盛大的酒会为张居正接风。却说钱仆把张居正从下榻的驿殿请进府衙的宫灯，璀璨光如明昼的谢厅，一见这隆重盛大的场面，张居正当即皱下眉头，嗔怪言道：钱仆随随便便吃顿饭，为何要如此铺排？钱仆因为与首府打了2天交道，已经知道了一点深浅，再不像当初只一味的惧怕，这会儿舔着脸笑道：哈哈，打从大明开国到如今也有200来年了，咱真定府不要说没见到过首府，就是6部9卿也来得很少。张大人，你是第一个来咱真定府巡视的宰魁，中午入城的时候，首府大人您自家也瞧见了， 咱真定府何成百姓都

挤到路边欢迎，人潮汹涌，举城如狂，小民拥戴之心于此可见。再说了，咱镇定府上上下下数百名官员，心情啊也同小民一样，都想有机会拜识首府尊严，聆听首府教诲。为了满足官员们的愿望，卑职才安排下这顿席面。听了钱普的一番解释，张居正也不好再说什么，摇摇头，挪步入围，在六扇红木山水屏风护着的主宾席上坐了下来。自他一入真定府地界，心情变得大好。前两天赶路没见什么人，今天正好趁此机会与当地官员见见面。这个时候，众官员都已入座，30桌席面挤得满满墩墩。宴会开始前，钱普照例有一个开场白，当担任司仪的真定府同知拍巴掌告知大家安静的时候，钱普便从张居正身边站起来，整整官袍，然后一清喉咙，侃侃而言。他引经据典，把张居正辅皇执政的业绩好好的赞叹了一遍，博得了一阵阵响亮的掌声。一直半闭着眼睛的张居正也礼貌地欠了欠身子，向鼓掌的官员们表示了感谢。掌声一落，钱普继续讲道，天有不测风云，首府令尊张太公居然登仙，首府痛不欲生，然为了朝廷社稷，天下苍生，他不能归乡守制，只能将哀悔鼓励之悲痛深藏于心中，不以皇上为重，黎民为务者，安能有此舍一己之孝而尽天下之忠的胸襟？凭这一点，首府就是我们这些人臣的万世楷模。这次首府归乡葬父，途经我们真定府，我们全府5州27县的所有官员心情是既悲痛又兴奋。首府来到我们真定府，我们真定府所有官员今天能够与首府坐在一起，真是莫大的荣幸。现在我提议为首府的光临，大家满饮此杯，干，干，干！众官员一起起身，同声端杯高喊，整个谢厅喧声震耳。钱普双手端着酒杯，恭恭敬敬走到张居正跟前儿，说，请首府赏脸饮下这杯酒。自从司礼监秉笔太监张宏代表皇上在京郊真空寺设宴颁送，张居正小饮了三杯。过后这么多天，他可是滴酒未沾。今天晚上，他原本打算还是酒不沾唇，但一来钱普这番话让他开心，二来现场这热烈的气氛也让他感到盛情难却。这个时候只得站起身来，端起杯子与钱普碰了一碰，笑道，难为你说了这么多的奉承话，就依了你，干这一杯。敬过酒，司仪又扯着嗓子高声宣布，现在敬请首府大人训示。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张居正知道，在这种场面下，一番讲话是
必不可免的，因此早就打了腹稿。这会儿他缓缓离席走了几步，一双犀利的眼睛环场巡视一周，谢厅里顿时鸦雀无声，所有人几乎都屏住呼吸。张居正先是淡淡的一笑，然后再开口言道：方才你们的知府钱普钱大人当着本府的面说了一大堆奉承话，不管他是真心与否，总还是有拍马屁之嫌。当官有多种当法，有的人充虚淡泊，谦谦有礼，遇事三省其身，虽不肯与邪恶沆瀣一气，却也不敢革故鼎新，勇创新局。此种人是清流，眼中的第一要务是个人名气，其次才是朝廷社稷。有的人大唇小疵，这样那样的毛病让人一揪一个准儿，但他心存朝廷，做事不畏权贵，不避祸咎，不阿谀奉上，不视为欺君，这样的官员是循吏。说到这儿，张居正略顿了顿，又环视了一眼，沉下脸来说道：这几年来真定府的政绩拿到全国比较也只是个中不溜秋。昨天钱普对我讲，真定府要学山东，立马开始清丈田地，一年内完成此役。我对他讲，先甭吹牛，做起来试试再说。真定府中的世豪大户欺瞒田亩，你要对他的田地认真清丈，还不等于挖他的祖坟？常言道，有钱能买鬼推磨，人家拿银子贿赂全门，到时候登门说情的怕要挤破你钱大人的门槛儿，你挡不挡得住？有些官员立功心切，难免扯旗放炮说大话，这种作风要不得。还有更可恶者，竟然还敢在我张居正的眼皮子底下公然行贿，真是无法无天。张居正看了看众位官员的尴尬表情，忽地朝屏风后头大呼一声：李可在。随着一声响亮的答应，身着小轿戎装的李可闪身出来，手上托着一个木牌。张居正说：李可，你绕场走一圈，让大家看看这盘子里装的是什么物件。李可得令，双手托着木牌，在宴席间穿行。御席的官员们个个伸头去看，只见盘子里有九个五两一只的银锭。绕场走了一圈，李可又走回到张居正身边站定。张居正伸手从木盘里拿出一只银锭，举在宫灯之下晃着说：你们都看清了，这是银锭。大家会问，这银锭是哪里来的？本府在这里告诉你们，是你们当中的一个人送的。此言一出，谢厅里轰的一声议论开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叽叽喳喳，一片续锅之声。张居正又把银锭掷进木盘，示意李可退下，大声道出事情原委：今天天煞黑，就在本府来这谢厅赴宴之前，李可前来告诉我，有人送了他五两银子，说是在真定府境内辛苦了，这是奉上的茶水钱。

我问李可，是你一个人拿了，还是有别人也拿了？李可出去找身边的人一问，问了八个就收回八只银锭。你们看看，这是何等的阔绰大方。随本府南行的有1000几百人，纵使其中有200人收下这茶水钱，加起来也有10000两。真定府一年的税银有多少？如果我记得不差，超不过10万两。这10000两银子从哪里开销？国家的税银少不得，到头来还不是巧立名目摊派在老百姓头上。诸位是朝廷命官，都知道我张居正最大的厌恶就是贪墨贿赂。本府已派人调查，随我南行的人不管是谁，收受了茶水钱之类的好处一律交出，倘若有谁隐匿不交，一旦查出，立即考虑回京，严惩不贷。至于是谁送的嘛，今儿晚上为了不扫大家的兴头，本府暂不追究。说了这半天的话，想必大家已饥肠辘辘，现在请大家痛痛快快地享受这顿美餐。先前桌上摆着的只是一些冷碟，张居正一番话讲完，刚落座，如释重负的司仪连忙扯起嗓子高喊：“上热菜！”今晚的这顿酒饭，钱溥的确动了脑筋，他不再像保定府的官员那样傻不拉几的开掘什么地方风味，而是根据张居正口味偏淡的饮食习惯，精心制作了一席淮扬菜肴。面对这些色香味俱佳的菜肴饮品，张居正胃口大开。他吃了一口香喷喷的姜阴制剂，问钱溥：“这是哪里厨师做成的？”张居正突然为茶水钱的事儿发怒，倒真是让钱溥始料不及。须知这都是他安排的出奇制胜的节目，一时间他六神无主，老在琢磨下一步首府会如何动作，因此再好的菜也引不起他的食欲。这会儿首府发问，他强作欢笑答道：“啊，是扬州天星楼的主厨，做淮扬菜的绝顶高手。你特意请来的？啊，不不不不，卑职从扬州调来真定府时带来的。”张居正倒也不深究，而是兴奋地说：“天下美味莫过淮扬，记得好多年前徐杰老太傅请我到京城淮扬酒楼吃饭，一钵萝卜丝炖鲫鱼，至今说起来还口有余香。”张居正推杯论盏大谈美食，仿佛今天晚上他压根儿没有动怒过。钱溥总算领教了首府不言而威，不怒而令人鼓励的雷霆手段，如今除了加紧奉承别无他法。他换过真定府同知，问他：“首府大人夸赞萝卜丝炖鲫鱼，今晚上是否安排呀？”同知略微诧异地说道：“哎，有这道菜呀，这菜单是你知府大人亲自安排的，你怎么忘了？”哦，对，看我这记性。钱溥瞧瞧席上的菜单，拍拍脑袋干笑了笑。他一直等着张居正同他谈茶水钱的事儿，见张居正总不开口，他实在憋不住了，便主动说道：“首府，茶水钱的事儿
卑职一定严

0: 张居正点点头，钱普还想继续解释洗刷自己，忽见一个人提着酒壶歪歪撞撞走了过来，离桌子还有几丈远，那人就嚷道：首府大人，卑职来给您敬酒。
1: 听众朋友，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熊兆正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再会。也许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

0: 各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1: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2: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贡献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3: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4: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5: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2: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15-5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3: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三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4: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趋势推进，实现空气质量确实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5: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7: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8: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9: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8: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0: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 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1: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0: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12: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13: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这个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边的积水往外边排。
12: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14: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2: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15: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我的外排。
12: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16: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8: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9: 就像政府安排的年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啥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20: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边。
18: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21: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8: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

0: 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1: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3: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100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轰炸赔偿，
7: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8: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9: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8: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9: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0: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九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0: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三名士兵死亡。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三枚导弹，另有三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0: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 1.2 万栋房屋被毁。
1: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0: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1: 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请听录音特写，6小时两道闸。
2: 科学调度快速响应，河南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河南多维度实施交通管控，全力保障出行安全。
2: 中央紧急调拨20000件救灾物资驰援河北河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8月13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强调要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学习领会，落实省委11届11次全会部署要求，靶向施策，系统发力，持续攻坚，进一步夯实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加快构建特色和优势更加彰显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聚练成群，厚植产业根基，深度对接国家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统筹做好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强产业大文章，推动补链、沿链、生链、建链，持续断强产业链韧性与竞争力，要加快数实融合，激活内生动力，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加强创新平台建设，深化拓展数据要素成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要优化发展生态，培育企业验证，持续完善头部链主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梯次培育，规范涉企行政执法，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要强化金融支撑，注入源头活水，建立健全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全周期融资体系，打好正银单企对接平台，持续扩大融资规模，降低融资成本，以金融活水浇灌中原实体经济沃土。会议研究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按照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安排部署，持续深化思想政治引领，以上率下推动责任落实，紧盯问题整改一抓到底，特别是要锲而不舍抓好新冠不理旧账、数据造假、生态环境保护突出问题等整改整治，持续查漏补缺、跟踪问效，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全方位加强教育引导、监督管理，

0: 质整体功效，真正改彻底、改到位，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扎实成效。会议与省委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持续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紧盯招投标领域、农业保险领域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动真碰硬，拧紧责任链条，深化抓原治本，强化综合施策，打好打赢攻坚战、持久战。要严打黑恶犯罪，保持高压态势，重拳出击，露头就打，集中解决一批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一批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会议与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研究我省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强调要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在精准监测、提升质效、科学联动上持续下功夫，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强省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再来听以下时政消息。8月13号，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在漯河市督导调研防汛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责任落实和协同配合，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抓实抓细各项防御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在漯河市，孔昌生听取有关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演变及产生的影响，详细查看防汛工程调度管控、河道行洪保障、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落实情况。省政协秘书长汪中山参加。
0: 8月13号，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春江到汝阳县调研推进防汛救灾工作，深入18盘乡木庄村和斜文村富店镇镇区、省道 S240 郭木县木庄村段，看望转移避险群众，实地查看水毁道路应急处置、应急通讯保障等工作。
1: 8月13号，省人大常委会机关举办2026年度第三期人大机关大讲堂，其勋章获得者全国人大代表、鄱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做专题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出席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陈兴，副主任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出席，秘书长吉兵威主持。
0: 8月13号，省政府召开全省农业防汛救灾视频调度会议，副省长李卓出席并讲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沙印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泥河洼蓄滞洪期启用，请听录音特写，6小时两道闸，科学调度快速响应，河南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8月13号凌晨2点，沙印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逼近，河南省紧急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分蓄超额洪水。而就在同一时刻，几公里外的菜园刘村最后一名群众刚刚坐上转移的大巴车，从接到撤离指令到全员安全转移6个小时，这一夜两道闸门同时起落，一道拦住洪水，一道守住生命，请听报道。
3: 现在是8月13号的凌晨2点，根据防汛调度指令呢，马湾进洪闸现在12孔闸已经全部开启，开始向泥河洼滞洪区分洪进水。
4: 随着闸门开启，每秒2480立方米的洪水涌入蓄滞洪区，而6个小时前，另一道闸门已经率先落下，菜园刘村460多人全部安全转移。受持续强降雨影响，8月12号，沙影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当晚，沙河漯河站水位突破61.7米，保证水位仍在上涨。保证水位是堤防承载极限，一旦溃口，下游漯河、周口、京广铁路、京港澳高速都将面临威胁。泥河洼蓄滞洪区必须启用。这座1955年建成的国家级蓄滞洪区，设计蓄洪容积2.38亿立方米，

0: 可调控上游近 90% 的洪水。漯河市泥河洼治洪区运行保障中心主任蔡斌：
1: 治洪区为了错峰，就是消峰，把这个到市区段的这个洪水的最高的峰值段给消下去，不能让它超过3000，目的就是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但开闸之前得先撤人。漯河市北五渡镇镇长王金峰说：“这是底线。
2: 捞捉并散是街道指令，六个小时之内转移到位，其他人员是三个小时之内转移到位，不拉一任，不伤亡一任，这是底线，这个底线我们必须守住。”
0: 8月12号晚8点，北五渡镇菜园刘村接到指令，全村460多人6小时内全部撤离。
3: 听到广播以后，咱赶快起来，咱主要是人，转移走，东西不要管。
0: 广播响了。村干部打着手电挨家挨户敲门，派出所跟在后面，转移一户贴一户封条，大巴车一趟趟往返。60多岁的刘银生一直没睡，儿子儿媳在外打工，三个孙子全靠老两口带着操心。
4: 他爸妈都没在家，
5: 他媳妇说你要啥个回来都搬过来，反正你放一天还好一点，行，这你不操心吧。
0: 村党支部委员景萌萌从白天忙到凌晨，一天一夜没合眼。村民一车一车送走了，家里的孩子和丈夫是否安全他还没顾得上。
6: 群众都已经撤离走了，然后就剩我们这种干部党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也要走，还有一个4个月的婴儿在家，他爸看着，我们最后撤离吧。
0: 凌晨2点闸门开启，6个小时菜园刘村460多人全部安全转移。此次泥河洼蓄滞洪区共转移安置2个乡镇、10个村4567人，应急预案之外又转移281人，无一人遗漏。
7: 咱转移地点是初中院，放心搁那去住，吃住后勤保障，由乡里统一负责，包括是卫生院搁那有人照顾。
0: 北五渡镇第一初级中学安置点里灯亮着，上下铺已铺好，方便面、矿泉水摆了一排。
8: 要管就管你，管你吃。又管你喝，走呢？
9: 有各地政府领导的关心，俺就是靠安全，尽力就尽。
0: 6小时2道闸，一道钢铁筑城，在河上拦水；一道血肉之躯，在村里守人。水进了蓄滞洪区，人一个都没落下。
10: 受本轮强降雨过程影响，我省多地普降暴雨、大暴雨，部分区域出现特大暴雨，河道汇流加快，全省44座大中型水库水位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河道出现洪水过程，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省水利系统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坚持预字当头，科学调度，靠前防守，多措并举筑牢水旱水灾防御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水利水文部门24小时不间断紧盯雨情、水情、工情变化，加密雨水情测报频次，派出多支水文应急测报队伍奔赴降雨核心区域开展现场监测，实时采集水库、河道水位流量数据，开展滚动洪水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为防汛调度决策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做到险情早预判、早预警。按照蓄泄兼顾、缺峰错峰原则，对超汛泄水库实施分级分类调度，统筹调度大型、中型水库，根据上下游来水、降雨预报，精准控制下泄流量，通过预泄、错峰、拦蓄，最大限度削减河道洪峰，减轻下游堤防压力，充分发挥水库拦洪调蓄功能，保障河道行洪安全。各水库管理单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代班制度，加密大坝、溢洪道、起闭设施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加大并险水库、中小型水库巡坝查险力度，做到全天候巡护，及时排查坝体渗漏、边坡冲刷等各类隐患。省水利厅派出多批次工作组、技术专家组下沉市县一线，现场督导防汛措施落地，指导工程巡查、险情处置工作。下一步，全省水利系统将持续密切跟踪天气及雨水情演变，持续做好水库调度、堤防防守、隐患排查，抓实各项防御举措，全力迎战本轮洪水考验。遭遇应对持续强降雨，全省各地各部门快速响应、科学调度，全力开展防汛排险、应急保障工作，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稳定社会生产生活秩序。请听报道。
10: 洛阳松县因特殊山地地形，强降雨引发山洪、塌方等灾害。本轮降雨导致国道208路段山体松软，险情多发。当地迅速组织力量清理道路隐患，疏导交通，常态化排查风险路段，并入户走访临险住户，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施处置各类道路险情，杜绝车辆滞留隐患。强降雨造成漯河境内河流水位上涨，影响铁路通行。8月13号，多趟列车临时折返新乡站，2000多名旅客滞留。新乡车站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高效办理旅客退票改签业务，提供便民服务，并联动地方调配接驳车辆转运旅客，保障旅客有序接续出行。全省电力系统同步开展防汛保电工作，鹤壁供电部门紧急处置高压输电线路配件脱落隐患，规避大面积用电故障风险。南阳方城县遭遇降雨后出现多条供电线路故障，抢修队伍冒雨攻坚，快速完成线路检修整改，及时恢复辖区正常供电。针对农村防汛预警覆盖短板，信阳光山县依托全域覆盖的乡村应急广播终端，建立整点播报、加密插播、实时预警机制，常态化推送汛情提示与避险知识，打通防汛预警宣传基层最后一公里，切实提升乡村群众防灾避险能力。各地多措并举，联防联动，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保障防线。
1: 河南本轮降雨过程逐步进入收尾阶段，但山区地质灾害、山洪风险居高不下，雨后次生灾害隐患突出，交通保通压力依然较大。请听报道。
0: 高速公路方面，全省执行差异化管制措施，截至8月13号，全省共有56个收费站实施全车型禁止上站，297个收费站对货车、危化品运输车、大中型客车采取限行管控，永陵高速全线、焦塘高速部分路段封闭，确山片区4段高速主线临时封闭，郑州绕城商登高速部分出口受积水影响实施管制。高速部门提醒，管制点位将随雨情动态调整，出行前务必查询实时路况信息。铁路运输采取降速、抽线、停运组合预案，国铁郑州局对京广、陇海、交流、宁西等干线加强线路、桥梁、边坡排查，强降雨区段列车降速运行，部分车次停运调整，各大车站增设退改签窗口，落实停运列车免费退改政策。铁路部门提示，列车运行计划实时变化，请旅客以12306平台信息为准，合理规划行程，非必要不前往车站聚集等候。普通公路与城乡客运领域，全省部分地市客运站临时关停，各地公路部门加密隧道、涵洞、临水临崖路段巡查频次，重点盯守易塌方、易积水点位，发现险情第一时间断行处置。全省交通运输系统投入应急人员1.2万多人，抢险队伍24小时待命，一旦出现道路损毁、积水阻路，将第一时间抢通保通。
1: 8月12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根据河北、河南等地受灾群众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
0: 大象小贴士。连日来的大范围强降雨过后，河南省全域雨势减弱，气象部门提醒，降雨减弱不等于险情解除，前期持续性暴雨带来的次生灾害风险依然突出，广大市民切勿放松警惕。8月10号至12号，河南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驻马店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站点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区域土壤完全饱和，河道堤坝防汛承压严重。目前北汝河、沙颍河等主要河道仍维持高水位，漯河、泥河挖制洪区已启用，平顶山部分河段堤防险情仍在紧急处置中，河道水流湍急，暗流隐患较多，水位回落进程缓慢。当前首要风险为山体地质灾害，伏牛山、桐柏山等山区及丘陵区域山体经雨水长期浸泡，土质松软，稳定性变差，即便无强降雨，零星降水和土壤渗水仍易诱发塌方、落石、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相关区域严禁进山游玩、露营、沿河徒步，民众需远离陡坡、山体墙体下方，发现险情及时撤离。同时，城市低洼地带下穿涵洞，地下空间积水消退缓慢，易出现路面塌陷、井盖缺失、线路漏电等隐患。市民出行需避开积水路段，不盲目趟水，远离水边及电力设施，驾车谨慎慢行，杜绝冒险涉水。防汛部门表示，目前全省防汛应急、隐患排查、群众安置及堤坝抢险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下一步，各地将持续紧盯次生灾害风险，抓实隐患。

0: 化巡查防控，也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官方预警，远离河道、河滩、山区等危险区域，杜绝侥幸心理，严守安全底线。
1: 持续阴雨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严峻考验。信阳市农科院专家深入田间地头，针对水稻、玉米等作物的田间管理开出精准药方，全力降低灾害损失，护航秋粮稳产丰收。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顾潇、胡俊杰报道。
2: 连日阴雨导致信阳大部农田土壤饱和，部分低洼稻田积水，稻株倾斜倒伏。信阳市农科院技术人员实地核查苗情、伤情与灾情，针对再生稻抢收、再田水稻病虫防控等关键环节，指导农户科学管护。信阳市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所长赵海英：
3: 抢排田间积水，及时疏通田面沟渠及周边排水系统，避免根系因长期淹水造成根系缺氧腐烂，导致植株早衰。对再生稻九成熟的田块与前未抢收的，要利用雨停间隙抓紧进行抢收，建议使用再生稻专用收割机，留巢高度一般在45到55公分左右，收获后及时就近烘干入库，做到颗粒归仓。
2: 针对高温高湿天气易造成病虫滋生，赵海英建议加大巡田频次，特别是低洼受淹田块，落实病虫害早防早治。
3: 对于处于灌浆期的一级中稻，要重点做好稻飞虱的防控；对于处于运输期的麦茬稻田，要重点防控蚊枯病、顺茎瘟、稻曲病、稻弄卷米等病虫害。
2: 目前大部分夏玉米已结束抽雄吐丝，进入灌浆初期，这是籽粒充实、干物质积累的关键阶段。近期强降雨易造成田间积水，土壤板结、通风透光变差，不仅会导致玉米根系缺氧早衰，还会诱发各类高湿型病虫害爆发，对后期稳产丰产造成双重威胁。信阳市农科院玉米专家陈红建议，及时疏通田间沟渠，加快排出积水。
4: 雨后天晴，土壤不粘时，行间进行中根松土散伤，对于玉米倒伏的问题，轻度倒伏的玉米可自行飞护，重度倒伏的玉米要尽早进行扶苗培土，避免伤根。
2: 陈红还建议，雨停后要对玉米及时开展一喷多促，在补充营养的同时增强植株抗逆能力，促进籽粒灌浆。
0: 今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北风2到3级，南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8到30度。15号全省多云，北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16号全省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
1: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据郑州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河南省进出口总值6088.6亿元，同比增长25.8%，其中出口3724.7亿元，增长14.9%，进口2363.9亿元，增长47.8%，进出口值均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增速高出同期全国平均增速8.5个百分点。
0: 7月31号至8月11号，由省援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团省委等单位承办的2026年玉河青少年双向交流活动成功举办，485名玉河两地青少年奔赴北京、河南、新疆开展实践交流，在行走壮美河山中触摸文明脉搏，感受祖国发展。
1: 日前，省政府食安办印发通知，在全省建立2210食品安全学习日制度，固定于每月第二周周二10点，依托食安中原大讲堂开展线上直播授课和线下主题培训，推动食品安全学习培训常态化、制度化。
0: 今天上午10点，河南体育消费券第5期开抢，券面金额最高满300元减100元，在云闪付、美团平台可领取。全省范围内参与活动的体育健身场馆、体育用品专营销售企业、体育培训机构、体育旅游项目等商户均可核销。

0: 年间，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八月公共泳池人流量达到全年峰值，疾控中心监测数据表明，池水消毒浓度不足，个人物品混用会导致腺病毒、人乳头瘤病毒快速传播，传染性红眼病、皮肤软疣集中爆发，很多家庭存在防护漏洞，共用泳镜、浴巾、湿泳衣长时间不清洗，皮肤微小伤口接触池水后会极易交叉感染。给大家总结一套简单好记的泳池防护公式：伤口隔绝加专属用品加游泳后冲洗。那下水前皮肤破损处贴防水创可贴即可，自带独立泳镜、拖鞋、浴巾，绝不借用他人物品。游泳全程佩戴泳镜，减少池水直接刺激眼结膜。上岸之后第一时间用流动的温水全身冲洗，重点清洁眼睛、脚底、腋下，搭配温和沐浴露清除残留的消毒剂。回家之后泳衣、毛巾要高温水煮晾晒，杀灭附着病菌。切记用脏手揉眼睛，眼部干涩可以使用无防腐剂的人工泪液来舒缓。一旦出现眼睛红肿刺痛、分泌物发黄、皮肤长出瘙痒的小肉疙瘩，要立刻暂停游泳，居家隔离并且就医，避免全家交叉感染。开学前要做好泳池防护，远离水体传播类的疾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3: 喂妈，
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3: 我暂时也不用出去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9: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9: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7: 你要买手机的，谢谢。
10: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9: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1: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9: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9: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9: 下次一定回来。
15: 下次，再回来看你吧。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9: 这次不走了，妈，
16: 不走了哈，
9: 妈，
17: 哎，走走走
18: 走走。

0: 妈，哎，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开学三件套全线大涨，手机、电脑、平板涨价千元起，最高达50%，最贵装机器来了吗？男子用筋膜枪按摩颈部导致脑梗，此前已有多起筋膜枪致伤案例。筋膜枪到底该怎么用？哪些部位是禁区？距离各大高校开学日渐临近。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组成的大学新生开学三件套进入选购旺季，不过不少学生和家长发现，今年数码产品的售价普遍大幅上扬，多数套装涨价千元起步，部分高配产品涨幅接近50%。往年丰富的开学降价优惠今年也大幅缩减了。面对这波涨势，大学生们是怎么选的？最贵装机器真的来了吗？来听记者报道。
2: 在安徽宿州市一家数码店内，前来置办入学数码装备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往年暑期开学前夕，各大数码品牌往往火力全开，直降、满减、套餐特惠轮番上阵。但今年大学生郑潇发现市场氛围截然不同。
3: 同款的游戏本比去年我表哥买的要贵1000多，我跑了好几家这个电脑城线上的官方店，我都看了，没有什么大的折扣，最多就是送一个电脑包，送一个无线鼠标这些。后面实在没办法，我只能把自己想要的配置降下来。
2: 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是不少准大学生入学前最常购置的数码装备组合，也被称为大学新生开学三件套。开学前，记者在多地电脑城数码店走访发现，即便叠加补贴优惠，高配笔记本价格也普遍突破1万元。陕西西安准大一新生张浩洋感受同样深切。
4: 我6月9号考完试之后，6月9号当天我是先买的手机，但是电脑当时我还没有考虑，电脑是前一个周才买的，又有点贵，跟去年相比，今年的这些价格肯定都涨了一点，比这个预期可能也高了一点，毕竟它是一个必需品，还是买了。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电脑、平板和手机产品的涨价已经持续了1年多时间，尤其是今年以来，电子消费市场一直处于价格上涨通道，主流终端手机机型普遍提价300至1000元，电脑价格涨幅明显，显卡更被称为一天一个价。
1: 面对准大学生们购置数码装备的刚需，以及持续走高的市场价格，很多家长和学生在选购产品时不得不精打细算，到底是什么推高了开学三件套的价格？接下来他们还会持续涨价吗？继续来听报道。
2: 安徽某数码店经营者李瑶告诉记者，三件套中电脑涨价幅度最大，今年开春各大厂商上调售价，加之暑期购机需求高于平日，价格一再高起，但本轮涨价的核心主力仍然是显卡。
5: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运存、闪存芯片紧缺，各大存储大厂他把那个产能优先供给AI 服务器，那相对应的手机用的内存、闪存产能它会压缩严重，大内存成本暴涨，再加上屏幕、处理器、原材料小幅调价，导致上游拿货成本攀升，品牌厂商承压，所以我们线下门店的售价只能跟着上调。
2: 浙江某数码店负责人倪永永给出了更直观的对比，7月底到8月初，不少显卡产品集中涨价， RTX 5080显卡从约8000元涨至近12000元， RTX 5090系列一周内从30200元涨至34000元左右， RTX 5060也从2300元最高叫到3100元。
6: 显卡的话也分中端、低端跟高端，低端的基本上涨幅还好，特别是高端的几千七八千的，那现在都涨了3万了，可能在。比如说存储芯片，因为现在存储芯片涨价比较大，所以说导致整机的价格就比较高了。比如说像我们笔记本，那里面的是内存，还有硬盘，这两个涨价比较多的。所以说导致整机价格就比以前贵了1000多一点。
2: 业内人士表示，此轮涨价的根源在于全球存储芯片产能的结构性重构，直接导火索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对存储产能形成的强大虹吸效应。据了解，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存储原厂已将先进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高带宽内存，消费级产能被持续挤压。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

0: 心分析，压力从上游一路传导至终端，其根源还是在生产端。
1: 主要是近两年来呢，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爆发式增长呢，对于这个 CPU、GPU 还有这个内存的一个需求是大幅的一个提升。然后呢，这个世界上关于这一块的这个制造还有生产的产能有限，所以说严重挤压了这个消费级市场。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
0: 对于未来价格走势，李欣认为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1: 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0: 面对硬件成本变化，消费者理性规划消费，按需选购。国内存储芯片、算力硬件领域也持续加快自主创新扩产步伐。随着产业链不断完善，新产能逐步落地，市场供需格局有望迎来改善。
2: 最近，浙江杭州一名36岁男子因长期体力劳动导致颈肩僵硬，连续三天用筋膜枪反复按摩颈部，不料在早晨干活后突发不适被送医，确诊为急性缺血性卒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梗。筋膜枪又被俗称为冲击式按摩枪，原来主要是专业运动员的康复工具，如今则成了不少普通人的居家常备。筋膜不舒服打一打，腰酸背疼打一打，跑完步也打一打，但是筋膜枪使用不当可能造成严重后果，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全球多个医学杂志都曾报道过因使用冲击式按摩枪造成严重损伤的案例。那么筋膜枪按摩的筋膜指的是哪里？身体的哪些地方不能用筋膜枪按摩呢？来听记者报道。
3: 筋膜就是覆盖在我们全身肌肉、血管、神经表面的一层结缔组织，像一张网把身体各部位包裹固定在一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4: 稍微形象一点呢，皮肤的深方呢，我们把它叫浅层筋膜，也叫皮下筋膜。那么这个皮下筋膜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啊，包括脂肪，还有一些浅静脉，那么还有一些神经啊，淋巴回流的淋巴管等等都在这个浅筋膜里面。还有一个筋膜呢叫深筋膜，肌肉神经血管的表面呢有一些鞘的组织，那么这些鞘呢叫深筋膜。
3: 筋膜是遍布全身的结缔组织，分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筋膜枪通过高频冲击来放松软组织，力量是刚性的，且振动频率很高，通常通过内部电机可产生每分钟2000到3000次的高频振动，一旦用在脆弱部位，极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比如眼睛。持续高频的振动相当于快速用拳头打击眼球，眼睛会受到极大伤害。更可怕的是，眼睛症状可能在使用筋膜枪数天甚至数十天之后才会出现，容易延误患者就诊和治疗，留下不可逆转的视力下降。除了眼睛，不少人也经常会用筋膜枪进行肩颈按摩，缓解疲劳，这也是比较危险的做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健指出，只有斜方肌区域可短暂轻柔地使用筋膜枪，颈部两侧、前颈、后颈、靠近椎动脉的区域禁止使用。
5: 颈部两侧浅表分布着颈动脉，颈部后侧有椎动脉，这些动脉血管壁内膜薄，缺少厚的肌肉骨骼保护，筋膜枪冲击力强大，持续击打可能会损伤血管内膜，形成椎动脉夹层，或者血管破损后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着血流进入脑部血管，诱发脑梗死。其次，震动传导至内耳可能会震落耳石，诱发剧烈的耳石症。肩部和颈部的边界要分清，肩部斜方肌大块厚实肌肉即肩峰至后背，可以低档缓慢移动放松，单次不要超过1分钟。而下颌下方、耳后、脖子两侧、锁骨上方全部属于禁区。
3: 相比于脆弱的头颈部、躯干、四肢，误用筋膜枪导致重症的案例相对更少，但这并不代表可以随意击打。刘健：
5: 牢记只按摩厚实肌群，比如大腿前侧、后侧、臀部、小腿后侧大块肌肉能捏起厚实肌肉层的区域，禁区是拳头、脖子全段、锁骨上下、腋下、腘窝、肘窝、腹股沟、脊柱骨突。

0: 前胸、腹部、肾脏后腰以及静脉曲张、痔疮部位、关节骨骼凸起处，这些区域布满大血管、神经和内脏，不适合按摩。
1: 除了这些禁区不能碰，哪些人群需要整体避免使用筋膜枪？筋膜枪真正作用又是什么呢？继续来听报道。
2: 部分特殊人群身体耐受度不足，震动会带来不可逆伤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3: 特殊的人群要小心啊，比如说像骨质疏松的人群，用筋膜枪容易造成损伤，还有怀孕的妇女也不行。筋膜枪呢，有时候产生一些共振啊，那可能对胚胎、对胎儿可能会有影响。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病啊，比如说像糖尿病啊、肿瘤啊、心脏病啊等等，这些人群呢，不太建议用筋膜枪。
2: 目前医学界对于筋膜枪作用于躯干安全性研究尚不充分，正在服用溶栓、抗凝、抗血小板等影响凝血功能的人群，或患有肺大泡、主动脉瘤等疾病的人群，使用前务必咨询医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刘健也提醒，血管损伤往往有延迟性，按摩后数小时甚至一到两天才可能突发不适。一旦使用筋膜枪后出现击打部位持续肿胀、皮肤大面积淤青、按压剧痛、伴随肢体发热等症状，要警惕深静脉血栓，尽早就医。
0: 应规范操作，从低档起步，避免长时间高频暴力冲击，不要定点按压同一位置，必须缓慢匀速移动，单块肌肉总时长不超过2分钟，不要垂直重压，轻贴皮肤即可。运动后肌肉僵硬，可以用于放松，日常无酸痛，无需频繁使用，每周不要使用超过3次。
2: 那么筋膜枪真正适合使用的场景是什么呢？马勇：
3: 筋膜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缓解组织粘连和放松肌肉，或者说放松跟肌肉筋膜相关的软组织。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我一般是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我跑步以后呢，大腿啊、小腿啊肌肉会有酸痛，那么我会用筋膜枪来放松一下，沿着肌肉肌腱的方向给它放松一下。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比如说落枕，那么筋膜枪的作用什么呢？就是缓解这种痉挛，放松肌肉，稍微沿着这个背阔肌的方向给它一放松，基本上就能缓解。所以筋膜枪是很管用的一个东西，但是呢不要神化它，就是它治的病症的范围如果给它扩大了，那就带来危害了。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4: 说到河南防汛，绕不开一条河，黄河。今天我们就说说黄河边的定海神针。一个是三门峡，新中国在黄河上修建的第一座大坝，另一个是它下游130公里处的小浪底。小浪底有多厉害？说个数字您感受一下，它的总库容126.5亿立方米，相当于1000个杭州西湖。黄河的脾气一大半儿是它管住的。从2002年开始，小浪底每年都在做一件大事，调水调沙。简单说，就是人造洪峰，把淤在河底的泥沙冲进大海。20多年下来，黄河下游主河槽平均刷深了3米多，过洪能力翻了2倍多。以前黄河跑不快，现在能冲刺了。今年汛期，小浪底早早腾出库容，这就是河南防汛的硬核底气。
5: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6: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8月孩子长期窝在沙发床上写作业，单侧负重背包，长期低头玩手机。骨科门诊数据显示，每年开学体检都会新增大量轻度脊

0: 住侧弯的患儿，10到15岁的青少年骨骼发育速度快，假期不良体态会加速加重脊柱畸形。脊柱侧弯早期是无疼痛感，家长极易忽视，等到出现高低肩、长短腿，矫正难度大幅提升。分享一个居家自查加日常矫正的全套实用方案。自查方式：孩子双脚并拢，弯腰90度，家长平视观察后背两侧的腰背高度，不对称即为异常，需要及时到骨科拍片子筛查。日常矫正的要求是读写仅使用标准书桌，杜绝卧床刷题，每40分钟要起身做扩胸、转颈、拉伸，放松脊柱两侧的肌肉。上学的时候只用双肩包，背包的总重量不超过自身体重的10%，禁止长期单肩挎包。经常坚持游泳、羽毛球、跳绳三类强背肌运动，背部核心肌肉变强，能够稳定脊柱的形态。日常走路站立要保持挺胸收腹，改掉驼背歪身子的习惯。开学前及时矫正不良体态，抓住青少年骨骼可塑性最强的黄金调理期，避免脊柱畸形持续发展。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4: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Q了，你个老六。
5: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话烂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6: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话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7: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4: 落霞与公务情深，黑水共长天一寸。
6: 四海，这是我们的丰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让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